0: 足可以牢牢地定格在低能的标准线上。
1: 400-166-7979就可以占这名额了。
2: 哎，那说到好视力眼贴呢，它是26年护眼大品牌，不仅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呢跟航天也有合作啊。我们也有很多的听友哈用了，说确实不错。它这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关键还有高科技的促进渗透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
1: 嗯，只要在9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送您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之外，还特别争取到每人加送2大瓶叶黄素，再送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呢满满一大箱。9点之前打进电话的人呢是人人有份，400-166-7979，400-166-7979。
2: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哈。
1: 哎呀，太开心了，
2: 大家满满的回忆。
1: 对。来看看咱们说这个王麻子剪刀的稻香村的，这都是常规的啊。4709说牡丹牌电视啊，咱北京出的，还真是啊。
2: 还有像刘文正说，还有咱们北京的纺织集团老品牌铜牛系列的男女针织用品，这是北京老国企的拳头产品啊。他说他贴身穿的一直都是、啊、
1: 我现在很少、
2: 这个、铜牛，
1: 我现在很少穿这类的那种花纹背心了，原来我就是买这个品牌的啊，当时还有三枪牌是吧，这个铜牛我记得它是不是就在朝阳路上，我原来经常路过他们那个厂
2: 啊、反正跟咱们台也挺多合作的。
1: 哎，是，
2: 我记得在过年的时候在听听还买了这个铜牛的围巾，
1: 对、
2: 啊、双面的、
1: 啊、是，
2: 它那个细看花纹真的很不错。
1: 来，今天不是广告啊，我们说这不是广告，
2: 对对对，
1: 是我们的国产老品牌啊。然后化妆品01808说、啊、化妆品万紫千红啊，自行车什么飞鸽、红旗、加永久啊，等等等等啊。
2: 啊，哎，斯努比说当年买的第一台冰箱是天津产的冰峰牌
1: 哦。
2: 哦，说冰峰，我一直想到的就是那个陕西的饮料，
1: 饮料
2: 冰峰，
1: 对，
2: 冰峰，对，还有这个冰箱是叫冰峰牌、
1: 是。还有这个咱们说这个回力球鞋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双星，刚才陈明吉说双星了
2: 啊，
1: 双星是我们小时候就我们管它叫疙瘩鞋啊，就它桥那个下面好多疙瘩嘛，那个塑胶的，踢足球啊什么的经常穿这个鞋啊。
2: 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贴身的衣物啊，像网友叫后海哥吧就说到了三枪牌，很喜欢。
1: 哎，对，跟咱跟铜牛一样嘛，当时咱们主力两大品牌啊。
2: 哎，还有1528说到了当时父母骑的自行车是飞鸽凤凰，
1: 对，
2: 现在也有凤凰车是吧？
1: 有有有，其实我特别怀念那个时候老式的自行车
2: 啊。
1: 现在自行车虽然功能越来越强大，这个材料也越来越好，但是突然间想到那个骑着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那个怀旧的自行车卖的也特别好。
2: 哎，我以前哈就是最早的时候有印象，我就感觉大人骑的那个车都特别高
1: 啊，有28的、26的各种型号的嘛、我就骑那28的，还有一种叫28加重的，我们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是骑过那种的啊。听听不改名说长虹电视机啊，我现在还看呢。哎，这也是。
2: 哎，1528还说到了毅力果子面包啊，从小吃到现在，经常去这个毅力的专卖店选过各种美食。
1: 嗯。
2: 哎，是不是在那个南边还有这个毅力的厂子还能够去体验呢，就还能看北冰洋啊，生产
1: 可以可以可以啊。80407说这个他发了一个图，现在还在用的啊，这个活力28沙石日化是吧。其实前两年呢这个老厂也突然间焕发了新的生机，在直播带货的时候这些大哥们
2: 大家都去看，哎呀，去支持，
1: 看到他们
2: 特别朴实，
1: 热泪盈眶。
2: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这个真的不提也突然都没想起来、
1: 啊、
2: 但是当时确实很火哈，火了一段时间。
1: 对，还有现在好多发麦乳精，这个是啊，这个很老了，你人都没喝过吧、
2: 啊、
1: 你那个年代都已经什么阿华田高乐高了，
2: 我还在反应说的是啥的。
1: 小时候所谓的高级营养品其实没营养，
2: 叫什么
1: 麦乳精，就是甜的冲水喝的那种、
2: 哦、哎，其实我小时候就是吃冰棍啊，就可能湖南和广东的朋友可能比较熟悉，叫美宜乐、
1: 啊、
2: 这个品牌听说过没、
1: 啊、这个每个地区的乳品厂都有自己品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冰制品啊。
2: 对对对
1: 啊，那今天时间过得飞快，也感谢大家都给我们发来值得回忆的那些老品牌，也希望他们能迎合现在的一个市场时代，能够继续陪伴着我们啊、
2: 嗯、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葛文杰、钱冰冰、李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的7点半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AI 眼底万病大模型成为社区医院大专家，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伊朗总统否认辞职传闻。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给眼底拍张照，再由 AI 进行智能判读，这样略显科幻的场景伴随相关智能筛查设备已经在首都基层医疗机构大面积铺开。这款由北京同仁医院联合北京婴童科技共同研发的 AI 眼底照相机，目前已经在超过100家基层医疗机构落地应用。为什么是眼睛？答案很简单，眼底是人体唯一能直观看到血管和神经组织的部位，发生在眼底上的病变可能提示着相应更深层次的健康变化。据介绍，此前技术人员已经把将近400万张已被多名三甲医院专家反复标注过的眼底照喂给 AI， 让其在海量样本中学习人类医生的标注习惯等，从而去摸索和习得眼底状态与疾病的相关联系规律。通过训练，这个 AI 大模型的目标是能够比肩三甲医院专家的智能医生，迅速识别眼底出血、血管增粗、杯盘比异常等信号。截至2026年7月底，设备累计检测人次已突破4000万，可对55种健康风险做出评估。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乒乓球项目在上届作为外围赛试水亮相后，今年正式升级为竞技赛项。此外，拔河项目也将首次登场。新闻广播记者杨迪近日采访了这两个赛项的技术代表，请听报道。
1: 今年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4支队伍参赛，这一项目的技术代表吴飞曾执裁3届奥运会，并担任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副裁判长。在他看来，乒乓球从外围赛走向竞技赛，背后是 AI 技术实实

0: 王劲松现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他主持创建了我国国家级空间天气业务体系，推动了风云气象卫星持续发展与全球化应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称会继续任职。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访谈节目中说，有人称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他们的目的是以此来制造分歧。政府与军方力量完全协调一致，我们不会把职位交给无能之人。此前一段时间，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海关博物馆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国门初心》。庆祝暂行海关法颁布纪念大会锦旗。1951年，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关成为捍卫国家主权、规范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复苏的关键防线。在此背景下，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海关基本法规，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海关机关及其业务由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统一管理的基本原则，为人民海关依法履职提供了根本遵循。颁布之初，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海关履职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外贸秩序与民族工业发展大局。面对繁重复杂的监管任务，上海海关全体官员始终恪守暂行海关法各项规定，把依法用权作为履职第一准则。每一次货物查验、每一笔税款征收、每一起走私查办，全部对照法条标准执行，绝不因人情放宽尺度，不因私利变通规则。仅1951年下半年，上海海关就依规查处数百起走私案件，重拳整治走私乱象，稳住进出口贸易秩序。办公条件简陋，一线人手紧缺，却没有一名官员懈怠松劲徇私谋利，全体人员心有所畏，行有所止，严守公私界限，妥善处理情与法、利与法的关系。与此同时，海关系统同步建立完善考核奖惩、内部监督制度，明令禁止刁难商户、贪腐谋私等行为，以刚性制度守住廉洁底线。上海海关依法履职，守规尽责。上海市码头商业同业工会筹备会在暂行海关法颁布之际，感念海关秉公执法、为民立企，特意送上题为《发扬独立自主精神，建立保护生产基础》的锦旗。薄薄的锦旗承载着人民群众对海关公正执法最朴素、最真诚的褒奖，是新中国人民海关坚守法治底线、规范手中公权的鲜活见证。70余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海关的职能使命不断拓展，从建国初期的捍卫国家主权、恢复经济秩序，到改革开放后的促进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发展，再到新时代的守国门、促发展，海关的工作重心不断变化，但海关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初心从未改变。依法用权、秉公用权

0: 廉洁用权的要求始终如一。一面锦旗，一段历史，一种传承。70多年前，群众赠予上海海关的锦旗，不仅是人民海关早期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历史信物，更是指引一代代国门卫士的精神坐标。出品单位：中国海关博物馆，北京广播电视台。总策划：尹鹏飞、李海勇、任华杰。制作人：陈彦旭、张健、李爽、李杰。撰稿：王新元、裴璐、邹玉新。演播：白刚。后期：李硕。统筹：李杰。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我在北京创业3年了。起步那会儿心里真没底，开公司手续怎么办完全不知道。后来在市场监管部门指导下登录了易窗通平台，每一步都有指引，当天就拿了营业执照。没想到在北京开公司这么顺当。公司发展快，不久换了新办公室，在一文化场馆里，这是政府盘活的闲置空间，租金便宜很多，省下来搞研发，这才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不久前公司新厂房需要装2台电梯，我提前查了相关标准，但一些专业条款比较复杂，具体落实拿不准，怕后期返工，又联系了市场监管局。
9: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专门推出了预约式指导服务，企业碰到了疑难问题可以提前预约，监管部门提供上门合规指导，帮您把标准讲清楚，疑惑说明白。
8: 还有一事儿印象很深，年底忙忘了提交年报，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把我急坏了。员工说可以网上补交，系统识别后能自动移出，全程一趟没跑，公司损失还降到了最低。后来参加了营商环境会客厅，大家一起聊问题提建议，我提的那条政策还真做了调整。在北京创业，从注册到变更，每步成长，市场监管局一直陪着我们。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7: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0: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7: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11: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7: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0: 工程建设当中的一些切实的一些痛点啊，比如说这个交通设施的这个
1: 有这个风电塔筒，然后还有抽水性能电站，然后还有这个压缩空气储能，这种都是就是十五期间提出来的重大的需求。那我们其实在十四五期间已经进行布局，到十五呢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更新优化我们的这个产品。所以其实这个七十多年来贯穿我们能够这样就是一直在成长的，其实就是我们科技创新这种理念吧，就是我补充周总说这些。
2: 是，其实刚才在节目开始前跟周总和姜博士还聊呢啊，说在这个企业真是有时候工作咱们老讲嘛，要有荣誉感，要有这个特自豪感。你说这怎么来的荣誉感自豪感？其实就是当看到我们刚开始看那个小片哈，大家如果刚开始看，其实当看到这个企业咱们说如果说算是咱们之前七十多年，其实算上前身都有百年哈，
1: 对，
2: 你说算上百年的历史来讲，一直以来做了多少的事儿，平地而起了多少建筑，包括做了多少重大的工程，其实这种自豪感它就来了。其实我们虽然说是水泥，可能听着好像特别好像特基础的这个，但是没有水泥所有东西都融盖不成，你没有水泥你也砌不起来那么大厦，其实都是一层一层的，都靠我们这么去接续的哈，荣誉感和使命感就这么来。那其实刚才第一个问题周总和姜博士跟大家说了，说其实大家可能您从这个机场高铁可能大家比较好理解哈，你说这建筑知道啊，这个比如说建筑有时候出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稍微修补修补。那至于咱们刚才比如说也讲了很多的大坝啊，包括很多的隧道啊、桥梁啊，姜博士能不能从技术角度给我们稍微讲一讲啊？
1: 就是说到一些重点工程的对材料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就是不得不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材料本身它就会出现一些这个裂缝。那裂缝的话，就是大家可能就很多观众会一提到这个的话说这是工程质量的问题，其实不完全是。因为对于混凝土这种材料的话，它的这个它想要实现这种胶凝活性，首先它要跟这个水发生反应的时候，它就会剧烈的放热，然后这个放热如果是比较集中的放热的话，它反应完了之后这个温度又降下来了，一个热胀冷缩的过程就会出现，就是这个伸缩缝就变大了，就出现一个裂缝，那还有就是说，到了后期，这个混凝土内部的水分蒸发也会造成一个干缩，就是那个收缩，这是由于蒸发造成的，也会去扩大这个裂缝，所以它其实是材料本身，混凝土这种材料本身啊，不可避免的一种它本身那个特性对。但是呢，我们就是需要在我们要去用工程的一些手段来去弥补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特点。或者是我们在选材在配比上我们要进行好调整，尽可能的让它这个收缩造成的开裂要变小。那这个就是我们工程上，比如说你那个震导要充分，然后你的养护不同的温度下的你这个养护的话都是不同的方法，而且针对于你不同的场景的话也是要有不同的方法的。除此之外的呢，还有一些就是说既不是材料本身，也不是工程养护，是一些外界造成的。你比如说外界的环境变化，
2: 对，
1: 比如说地基的一些那个不均匀的承降，
2: 是，
1: 或者是说这个重载啊，就像桥梁重载，你长时间的这种那个承压，它也会造成一些这个裂缝的扩大。那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它本身还是要有寿命的嘛，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裂缝的话，那么外界的这个渗漏啊，或者是雨雪天气啊，它不断的往内侵蚀，
2: 加重，
1: 所以就是说它是一个演变的过程。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建筑啊，或者桥梁啊等等这一系列，它出现这个裂缝的话，它大概就是集中在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说，从我开始施工到施工之后的几个月，它是会出现一个高发的一个裂缝。但是这种裂缝的话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比较微小的裂缝，它其实不会有什么影响。第二高发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建筑啊到了一定的寿命了，它这个会就是老化，它会材料本身它是有老化的，它会出现这些那个裂缝会加剧。那现在其实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也不是那种大拆大建的时代了哈，我们现在就是主张说你有小裂缝，虽然早期它不会对于工程安全有影响，但是这时候我们早去干预去做一些修补的话，就可以让这个裂缝变小，甚至还消除，那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一些动容啊或者是渗漏啊造成的影响，进而可能会影响到钢筋。如果这样那个破损面变大了之后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断裂啊坍塌，这种就是安全事故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主张的就是早干预早修复，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减少后期的这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我们的财产和

0: 这个方面的一些损失。
1: 其实江博士讲完，其实大家就是咱们我估计屏幕前如果要学文科的，刚才听江博士讲到这块就有点懵了。其实您就记住啊，我记得小时候是不是政治课好像讲过说事物永远是在变的，您就记住这个就完了。事物是在运动的。其实您看着混凝土，您就跟最简单那个路面沥青，您看着好像那个铺完之后是不动，其实沥青永远是在动的，在变化的。就跟您比如说最简单来讲，您买辆车，你也不可能说我一直开20年不去养护，那这是不太可能这个事情啊。所以咱们现在就讲的是，其实很多事情包括外力，它就太多因素了。像刚才江博士讲的这个外力、内力、温度、养护，这是太多因素，你不可能控，你不可能说人为的干预所有。那么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出现一些很正常的一些细小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及时去把它填补上，去补救上，这个就是最关键的。那刚才江博士也讲了一下，那咱们在面对比如说很急的，或者说哎呀很难的，或者又很险的这些问题，包括各种刚才说我们前期出现了非常正常的这个细微的裂缝的难题，咱们基于季冬到底拿出什么样的产品去应对不同的呢？这块请周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呢，一听到水泥呢都觉得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这砌墙砖砖的一种产品，是吧？刚才江博士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出了很多种的这种特种水泥，还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定制化的产品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啊，不纯是这种水泥。就像今天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极难险的这种场景呢，其实我们总结应该是最适合的，针对这个有三款产品啊，有三款相应的产品，我做个简单的介绍吧。第一个呢就是那个我们的快硬硫铝酸盐水泥啊，就刚才您说的，一提到这个可能文科生又该头疼了，是吧？
1: 这一听这成分，感觉好像元素周期表又好像在脑子里。
2: 对对，就是这个就是快硬系列的水泥嘛，是吧？硫铝酸盐水泥，它的特点呢就是快硬早强，它一天的强度呢能达到强度要求的80%，
1: 哇，
2: 3天呢就能达到普通水泥28天的这种强度啊。这个水化过程呢微膨胀啊，然后可以有效的补偿混凝土的这个收缩，收缩，对，然后抗渗的能力也比较强，就是有效的能阻断水分的那个侵扰。然后耐腐蚀性也比较强啊，它抗硫酸盐的这个等级呢大于等于 KS150 啊，这个可以用在适合在海水啊污水池
1: 很多的
2: 这种腐蚀性的，
1: 对对对，
2: 对这种场景下。然后它低温比较抗冻啊，它-52度的时候可以不用加任何这个加热措施的情况下能够正常的这个硬化啊。另外它有一定的这个低碳环保的这种特性啊，
1: 这简直这个产品我觉得兼顾了太多事情了啊。
2: 所以它的核心价值我们觉得就是干得快。
1: 快
2: 啊，干得快，
1: 正如其名啊，
2: 对，
1: 不裂
2: 、然后抗冻抗腐蚀，它可以搞定很多普通水泥搞定不了的难活和急活。
1: 是哇，这第一款产品真的是我们说这个对症下药啊。
2: 对对对。第二款呢是磷酸镁水泥啊，这也是一个专业名词啊。它特点呢是快硬超早早强啊，它的早强程度比刚才提到那个产品还要早。
1: 刚才是以天为单位，
2: 对，刚才以天为单位啊，这个是以小时为单位啊，它是1到2个小时就能达到强度要求的80%啊，24小时就是一天的时间就能达到普通水泥28天的强度啊。这个就做过实验，就是1-2个小时就可以通车了，就可以走。
1: 它内部的这个成分可以说调配的配比，咱们在这块还是有很多它自己的学问。
0: 对
2: 对
0: 对，是的
2: 啊，而且这款产品呢耐高温。它在高温下边，它的结构非常的稳定，而且它还耐低温啊。刚才提到的是-5度，它是-20度都可以做到正常的强度的这个硬化，能上的强度啊。然后它的耐腐蚀性能力也特别的强，它是那个可抗抵抗那个酸雨啊，工业酸的一种侵蚀啊，防腐性能，对，防腐性能它是优于那个环氧树脂涂料的，
1: 哇，
2: 就是这个水泥的产品啊，是高于这个涂料的，当然那个最提炼最核心的价值呢，就是它能超快速的这个修补加固，
1: 超快，真是，
2: 就刚才您提到特别对，就是把从天压缩到小时级，
1: 小时，而且它的这个高温和低温就弄了应用场景，大家可能说，哎，咱在北京好像没有说-20度、30度这个需求，但是您备不住，在比如说纬度越往高的地方，它可能用咱们水泥，它就有在。那您不能说它总管在天热的时候出现问题吧？它要在天凉的时候出现问题，因为很多水泥如果不抗低温，它就固化不了，或者说就丧失了原有特性，那就补了也白补。
2: 对
1: 啊，咱们这款水泥刚好能够去贴合这个场景。
2: 对对对对。然后第三款呢，就刚才说到这个大坝呀，什么这个桥梁啊，这个裂缝的问题，是超细水泥。
1: 超细水泥，
2: 对，这个名词就比较好理解了啊。它的特点就是颗粒极细啊，它可以渗入到这个普通水泥进不去的这个裂缝当中啊，然后和骨料啊和纤维啊这个结构非常密实啊，这个可以和那个旧的，就是比如之前的混凝土啊，这个钢材啊。这基层的界面啊，这个强度会比普通水泥呢要高个30%到50%的粘接能力，
1: 高不少啊。
2: 它的抗渗性还有抗腐蚀性啊，也是性能非常的突出啊，这是超细水泥的特点。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刚才特点里也提到了，就是能灌进普通水泥进不去的这个
1: 很小
2: 的那个缝，它可达到微米级的这种地方啊。

0: 这么细、啊、
1: 对对对、
2: 哦、对，
1: 所以说我们也把它称为就是为地下隐蔽工程做微创手术啊，这么一个、哦、一个好一点词，
0: 真是微创手术了这个。嗯、
1: 它可以补齐咱们城市也好或者大项目大工程也好的一些安全的一些这个短板吧。
0: 是是，那听完这三款产品听下来哈、啊、好像每款产品都特别有针对性、
1: 嗯、
0: 那江博士您从这个技术角度再给我们再拆解补充一下，这技术原理分别是什么，它为什么这三款产品能做到呢？
2: 好的好的，就是我觉得周总刚才就是比较通俗，我就怕我这一讲的话我可能把简单问题给复杂化
0: 了。大家这课化学课也来了。
2: 就是周总呢他介绍了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快速修补的三剑客。
0: 对，
2: 然后我是尽可能的用通俗一点的语言啊，就是讲一下他们那个从微观的结构上来讲它有什么不同。
0: 嗯，
2: 实际上它就是它的微观组成的矿物组成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第一款产品这个硫磷酸盐水泥的话，那它的矿物组成是以硫磷酸钙作为主要的矿物成分。这种矿物成分就是在跟水发生反应的时候，水化了之后呢，它的这个水化速度特别快，然后所以它能够提供比较这个早期强度比较高的早期强度，
0: 嗯
2: 啊，就可以实现了就刚才周总讲的那些性能。那第二款产品的话是磷酸镁这个水泥，
0: 对，
2: 这种水泥的话它的这个微观组成完全不一样，它是由这个碱性氧化物就是氧化镁去跟磷酸盐进行化学反应，它是一个化学键的反应，这个化学键它就会紧密的结合了之后形成一种类似于陶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就知道陶瓷是比较密实的，比如说我们家里的那个水盆那个马桶哈，这种陶瓷的结构它是比较密实的，所以它就会有比较好的这种这个强度。
0: 嗯，
2: 同时呢就是它还有很好的低温性能，因为我们普通产品的话，普通水泥产品它的工作温度区间是比较窄的，
0: 是
2: 它低于零下就不能工作了。但是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时候，它依然有很好的流动性，就是它可以组织去施工。所以刚才您讲的说在高纬度的地区啊，其实我们北京夜间的温度的话，就是冬天的夜间温度也是零下十几度，那我们普通的水泥产品也是不能够施工的。
0: 哦，
2: 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冬季你必须要抢修抢建的这种场景的话，
0: 夜间施工的
2: 啊是必须去应用的。还有一些场合的话，就是它的这个需要修补的时间很短，比如说就刚才周总也提到了我们机场跑道的修复，
0: 是
2: 就是你比如说首都机场它从最后一个航班落地到它早晨第一班航班起飞，中间可能只有四个小时，但这个四个小时还要包括了清场，然后是那个就作业加在一起，实际上核心的我们材料去修补的时间是非常短的。那这个时候就要求一个能快速那个修补，然后达到强度可以实现飞机起降的这种要求了。
0: 简直！
2: 所以像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已经在国内很多个机场再去应用了。那可能我们再放眼更远的，就是说一些军事工程的那个快速的修补、抢修抢建、也是可以实现的。
0: 这产品真是太厉害了啊、嗯！
2: 然后第三个产品的话就是超细水泥，就是我们从这个名字上看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是就是比普通的水泥要细，所以那对于一些微裂缝，就是早期发展的时候一些微裂缝，它就可以实现这个注浆灌浆，因为我们普通产品的话那个粒径是比较粗的，它是进不去的。
0: 嗯
2: 那我们也是在实现这个微米级的粒径的同时的话，我们要增加每一个颗粒的比表面积，这样的话会保证比表面积越大，它的水化反应的速度会越快。就我们不仅能流进去，还能要快速提供一个强度来实现修补的一个作用。所以其实三种产品的话，它的微观的组分不同，实际上起到作用的原理不一样，那么适用的场景呢，也不太相同。虽然都是修补，但是它会有比如说在强度的要求啊，发展的阶段啊，修复的时间啊，都各有侧重。
0: 是，
2: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我们金米基东的修补材料的三剑客。
0: 三剑客，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产品线有很多很多哈，但是我们只是拿这三个举例。这些产品其实刚才江博士讲了讲哈，我们觉得哎，从这个技术层面好像就理解了，那具体的应用场景这块周总也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1: 好的，我们也是讲究这个细分场景啊，精准匹配啊，把正确的产品呢用到正确的地方。
0: 哎，
1: 啊，硫磷酸盐水泥呢，这个适用于刚才也提到的抢修啊，冬季施工，因为它在冬季的零下五度的时候啊，可以正常施工的。
0: 嗯，
1: 啊，海洋还有这个腐蚀性的这个环境，防渗补漏啊，这些工程，它主打的这个市政道路修缮啊，海洋工程，还有这个预制构件啊，预制构件对这个时间也有要求。
0: 嗯，
1: 啊，等这些需要快速施工。对抗渗抗裂有一定要求的这种场景， 这是这个硫磷酸盐水泥。磷酸镁水泥呢适用于超快速的修补，因为它的这个特点是太明显了，
0: 嗯
1: 啊，防腐场景这些工程，它主攻的就是机场跑道，刚才我们江博士说机场跑道
0: 需要要求速度的，
1: 对啊，高速的桥梁啊，高铁的轨枕啊，这种紧急性的抢修，
0: 嗯，
1: 然后海洋工程，因为它耐腐蚀性很强，
0: 明白
1: 啊，化工的园区，海上风电的基础啊等等，这些高时效还有高防腐要求的这种场景，
0: 嗯
1: 啊，超细水泥呢刚才也提到的，就是因为它极细的这个特点嘛，
0: 特点，
1: 啊
0: 嗯，
1: 对，它主攻的就是大坝的这个坝基的防渗啊，嗯，地铁隧道的这个补漏啊，然后桥梁路基沉降。

生物防治。对于烟青虫、棉铃虫来说，人工摘除虫果，成虫期用杏柚剂诱杀，幼虫期喷施氯虫苯甲酰胺等药剂。螨类虫害在高温干旱季节

0: 季是沙漠玫瑰从休眠中苏醒进入生长期的关键阶段，这个时候呢，应该施用一次通用型复合肥或者是缓释肥作为醒根肥，唤醒根系活力，促进新芽萌发。换盆的时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0: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0: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那些被浪费的时光、错过的选择、搁浅的梦想，像一根刺扎在本可以的缝隙里。别怕，荒废不是终点，而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起点。时间流走不可惜，可惜的是你从此不敢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每个人多少都有过那样的时刻，深夜里忽然清醒，躺在黑暗里回想过去，那些被自己虚度的时光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晃，然后心里一阵阵发紧。可是人生真的会因为一段荒废就彻底毁了吗？那些曾经看起来废掉的人后来都怎样了？带着这些疑问，不妨看看几个普通人的真实轨迹。有个大学生，暂且叫他小贾，大学四年他基本是混过来的，大二下学期他就搬出去住了，后来干脆在外头租了房子，宿舍里只剩一堆杂物，只有考试周才回来睡几晚。他对找工作实习完全提不起劲儿，毕业时别人都在跑招聘会，他连简历都没写几份，同届还有个小乙，看着也散漫，上课不积极，但英语出奇的好，性格也爽快。大四那年帮不少同学翻译了毕业论文所需的资料，大家请他吃饭表示感谢。再有个小饼，四年里最大的爱好就是蹭别人的校园卡，吃饭洗澡都靠蹭，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隔壁宿舍还有个女生小丁，

上课不算认真，喜欢一个人跑短途旅行，经常不在学校，脾气还挺急，动不动就在宿舍里跟别人吵得面红耳赤，人缘一般。毕业那阵子，小丁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干脆去了国外一个度假村做事。小丙回老家进了一家企业，小乙一毕业就去了英国，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苦学英语是为了这个。而小甲依然没有工作，五年后再看，小丁因为在度假村勤快肯干，被派到海外分部工作。小丙在老家企业按部就班，结婚生了孩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小乙从英国回来，跟人合伙开了家培训机构，自己当上了小老板。小甲呢，还是没有工作。又过了三年，小丁已经成了度假村欧洲某个分部的负责人，小丙慢慢熬成了企业中层，下班陪儿子。小乙的培训机构越做越顺，继续当他的小老板，而小甲依然没有工作。听到这些故事，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期待一个戏剧性的转折，要么这个人彻底的沉沦，要么他突然逆袭。人总是偏爱极端的故事，因为极端才有话题性，可现实生活从来不给这种剧本面子。接触过足够多的人就会发现，这些大学时代的所谓荒废和上进，其实说明不了什么。很多当初看似走偏了的人，进了社会之后，该吃苦吃苦，该调整调整，最后照样能把日子过回来。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殊途同归，过上了普普通通的生活。人世间的事情复杂得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很难找到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一个人在某个人生阶段的状态，跟后来的生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人苦了大半辈子，后半生忽然顺风顺水；有人顺了大半辈子，一场意外就天翻地覆。更多的是苦乐参半，平平淡淡地走完一生。我们能看到别人的永远只是一个侧面，而且往往是经过筛选的片面信息。无论对方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些从小嚷嚷着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最后未必真赢了什么。每个阶段都努力当然是好事，但它决定不了一生的走向。人生那么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际遇和命数，在一段时间里做自己觉得对的事就够了。不过无论自己是在荒废还是在拼搏，都该适当放低对自己的期待。压力这东西说白了就是来自已经发生的挫折和矛盾，更来自对未知和未来的焦虑。而心态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期管理。如果能够早早明白付出和回报不一定成正比，此刻的境遇未必决定以后的人生。别总把当下的不顺归咎于过去的某个失误，那日子会好过很多。世上很多事情随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大，放轻松一点往前走也许更踏实。今天种下的因不一定马上结果，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也未必能如愿。接受这种开放的可能性，对长期的心理健康很有帮助。最后说一句，前面那个一直没工作的小甲，就是《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这本书的作者张家伟。有些空白不是浪费，而是休整过后的再出发。这本书不教你怎么逆袭，而是替你把虚度光阴的愧疚感轻轻放了下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欢迎继续收听。

越是依赖体力的领域，巅峰越早；越是依赖脑力和经验的领域，巅峰越晚。如果能一边积累经验，提高技艺，争取经济自由，一边尽量保持身体健康，人就可以把巅峰期无限拉长。说到底，人只有在任老扶老的那一刻，才是真正老了。说到年龄，又忍不住想起一个常被提起的话题：回到童年是不是最快乐？很多人都会幻想穿越回小时候，无忧无虑地重过一遍。但仔细想想，真要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选几岁才划算？18岁已经不算儿童了，初中高中呢？天天上课考试，排名压力，回去干嘛？重温早起骑车，晚上做作业到深夜吗？还是重新做受力分析，总结中心思想，背诵全文，做完形填空？想想都头大。11岁家里连有线电视都没有，几个无线频道无聊透顶，每周二下午还没信号，想听歌得买磁带倒带子，歌词还得看纸上的。10岁想在电视上看球赛，只能趁爸妈不在偷偷打开，还得在他们回家前赶紧关掉，以防被摸出电视还是热的。9岁那会儿，游戏卡珍贵得很，只有一盘52合1，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老游戏，连魂斗罗的秘籍都不会按。8岁还不会骑自行车，出门得靠爸妈接送，他们上班就哪儿也去不了了。家里的书就那么几本，一半还是外公送的线装书。电影院不让小孩子单独进，而且那时候一周还不是休息2天。再小一点呢，7岁、6岁、5岁，吃穿都得听大人的，被妈妈牵着到处走，挨个叫叔叔阿姨、伯伯姑婆。这样一路数下来，好像真没有哪个年龄段值得特意的穿回去。长大当然有长大的好处，小时候的幸福像猪八戒偷吃人参果，吞下去了不知道什么味道，长大了至少能够分辨出生活的甜与苦。小时候一个铁环、一个陀螺、一本小人书就能带来纯粹的快乐，但那是因为我们懵懂无知，还没有见过世面，而且没有选择权。长大了，人生多少有的选，虽然选项多了会带来焦虑，但同时也带来了幸福的可能。作者有个朋友，每到儿童节就去快餐店点儿童套餐。他说，穿越回去当儿童其实没有那么好玩，但是作为成年人，偶尔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却是难得的福利。所以童年虽然少忧，但终究还是长大了好。长大了有钱有自由，去买儿童餐，买小时候买不起的玩具，暂时躲回童年的温柔乡里，却不用承担那些已经记不清的童年烦恼。而小时候的自己，吃不吃儿童套餐全得听爸妈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多半还纳闷儿，那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一把年纪了，怎么还惦记着过我们的儿童节呢？回顾前面讲的那些零零碎碎的念头，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意思：人生很长，别着急下结论。读完这本《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内心生出一种奇异的释然。书里用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温柔地拆解了我们对荒废的恐惧。它让人明白，那些看似虚度的光阴、迟到的巅峰、回不去的童年，从来不是人生的污点，而是每个人独特的生命纹路。重要的是放下对每一步都必须正确的执念，学会与自己的过去和解。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荒原上的播种者说，辞职后躺了半年，每天都在焦虑我是不是废了，读完这本书像被狠狠地拥抱了一下，他不是劝我躺平，而是让我终于敢理直气壮地喘了口气。读者考古学家说，作者把那些无所事事的午后，漫无目的的散步，反复醒来又睡去的凌晨，统统命名为看不见的积累。读完后我终于原谅了自己。读者暂停键说，本书不灌输成功学，不贩卖焦虑，只是讲了一个在荒废中重新找到方向的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九寨沟。九寨沟是一个不见纤尘、自然纯净的童话世界。九寨沟古称阳洞，又名翠海，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九寨之水是九寨美景之魂，大大小小的湖泊，长的长，圆的圆，或形似琵琶，或状如葫芦，或翩如飞燕，这些被称作海子的湖泊有着自己美丽的名字，火花海、芦苇海、盆景海、卧龙海、犀牛海连成一串，静海、五花海、熊猫海参差错落，长海高悬山巅。九寨沟的水清纯洁净，晶莹剔透，色彩丰富，透明度达30米，这在别处是不可思议的，其原因据分析同森林有关。九寨沟的森林覆盖率在60%以上，地层属石灰岩结构，含有大量的碳酸钙，对水起到了净化作用。水在湖中沉淀，滤去了不少杂质，因而水质透明清亮，水色纯净。九寨沟的山水草木保持着原始质朴的风貌，显见一丝人工痕迹。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中，分布着114个梯级海子，许多滩流叠瀑渐次由高向低，在青山翠谷之间蜿蜒流淌。蔚蓝的天空，皑皑的雪山，葱郁的森林倒映在清丽的湖水中，与原始的磨坊、村寨和林立的经幡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些海子中，若论色彩之斑斓，当属五花海，它像一只巨大的葫芦，平卧在三面环山的日泽沟内，中心呈现出一幅天然图案，长约10多米，宛若一群美丽的梅花鹿。湖底水藻繁生，苍苔如锦缎般飘过湖心，湖中重叠交错的石块黄里透绿，反射出朦朦胧胧变幻不定的折光。湖心和四周大量石灰岩漫滤出的粉末布满湖沼，石水的一部分呈现出纯白色。五花海的上部像孔雀的彩屏，下部河湾像孔雀的头顶，岸边数株古松则似孔雀头上的花翎。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1: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0: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2: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3: 这次意外，段帆报道。八一建军节前夕，区委书记余波、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元等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演部队，并集体参加军事日活动，带头接受国防教育，增强国防意识，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开展军事日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党管武装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举措。参观过程中，余波对部队长期以来支持地方建设、服务地区发展表示感谢。他指出，长期以来，驻演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焦使命任务，加强练兵备战，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和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以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延庆区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认真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持续完善军地沟通协作机制，用心用情帮助部队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转化为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同时坚持军地同心同向发力，在国防教育、应急联动、军地协作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合力。7月29号，张若冰带队前往驻演某部队，向部队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他表示，长期以来，驻演部队在抢险救灾等各项工作中主动担当，冲锋在前，为地区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屏障。延庆区各级党委政府将始终坚守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全力以赴做好新时代双拥各项工作，持续深化军地共建，精准对接部队备战训练、改革发展所需，全力为部队履职强军营造优良环境，同时持续加大政策宣讲、普及解读与落实检查力度，切实为部队官兵纾困解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相关部门单位要主动对标部队优良作风，把崇高的家国情怀、过硬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全力以赴抓实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等任务，以更扎实的作风、更务实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7月29号，刘瑞成走访慰问驻演某部队，详细了解了部队备战训练、官兵生活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延庆区始终高度重视双拥工作，持续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军政军民团结更加紧密。延庆区全力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持续聚焦部队建设所需、官兵生活所盼，精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为部队练兵备战、履职尽责解除后顾之忧。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双拥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走访对接、拥军服务活动，不断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同时，区人大常委会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持续加强双拥工作监督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助推政策落地，为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贡献人大力量。7月29号，区政协主席张远带队走访慰问驻演某部队，了解官兵日常训练情况，倾听部队建设发展需求。

说，驻研部队是延庆高质量发展的坚强后盾，既是地区发展的见证者，更是积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延庆区将持续深化军地沟通协作，传承发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希望驻研部队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建设，军地双方戮力同心，携手共进，持续深化军地协作共建，推动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共同助力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吴晓通、区两院领导参加。记者任颖、蒋新航报道。7月30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到儒林街道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儒林街道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展开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努力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把优势巩固好，把难题破解好，把形象塑造好，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余波对儒林街道各领域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全力巩固领先优势，不断巩固深化基层治理、社会创新、接速集办等工作成果，进一步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培育更多在全市乃至全国叫得响的先进典型和特色品牌，让长板更长，优势更优。要敢于破解遗留难题，树牢有解思维，紧盯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提升等治理难点堵点，敢于直面症结，善于精准破题，坚持从小处着手，以点带面，精准施策，稳妥推进，通过精细化、微改造、微更新，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推动老城历史文脉与现代城市生活深度融合，让老城区既能留住记忆乡愁，又能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余波强调，要大胆创新当下工作，聚焦物业管理、停车管理、一老一小服务保障等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积极创新工作机制，优化服务模式，拓宽治理路径，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趟出新路子，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儒林经验，同时推动城市文明建设向常态长效转化，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坚持下去，让文明新风融入日常，浸润人心。要从严建强干部队伍，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教育引导干部心无旁骛，走正道，干实事，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始终保持平和心态和干事创业热情。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怎样种辣椒才高产呢？辣椒是我国种植面积非常大的蔬菜作物之一，然而许多种植户在实际生产过程当中面临落花落果、病虫害频发、产量不稳等问题。辣椒高产并非单一措施。

之所能实现，而是多环节协同作用的结果。那我们就接下来了解一下怎样种辣椒才能高产。第一，选好品种与培育壮苗。春提早栽培是以选择耐低温弱光早熟的品种，月下栽培以选择耐热抗病毒病的品种，秋延栽培是以选中晚熟耐寒的品种，牛角椒产量高适应性强，灯笼椒商品性好但是产量略低，线椒干鲜两用，比如二荆条系列，朝天椒适合加工，需要根据目标市场选择。优先选择抗烟草花叶病毒病、黄瓜花叶病毒病、疫病青枯病的品种，减少病害损失。壮苗是高产的前提，壮苗的标准为株高15到20厘米，茎粗0.4到0.5厘米，8到10片针叶的时候叶色浓绿，根系发达，无病虫害。陆地春茶在中霜之前60到70天育苗，保护地栽培根据定植期倒推50到60天播种，播种之后保持床温25到30度，出苗以后降至白天20到25度，夜间15到18度，注意通风降湿，防止徒长。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渐降温练苗，白天15到20度，夜间10到12度，增强幼苗抗逆性。两叶一心的时候分苗，营养钵直径不小于8厘米，定植时苗龄以60到80天为宜，根系完整带土坨，减少伤根。第二，优化土壤与合理密植。辣椒根系入土浅，木栓化早，再生能力弱，对土壤条件要求比较高，适宜选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壤土或者是沙壤土， pH 值以6.2到7.0为宜。季连作应该与禾本科作物或者是非茄科蔬菜轮作3年以上。母施腐熟有机肥3000到5000公斤，过磷酸钙50公斤，硫酸钾20到30公斤。有机肥需要充分腐熟，防止烧根和病虫害传播。整地之前均匀撒施，深翻20到30厘米，使土肥充分混合。深沟高畦栽培，畦宽1.2到1.4米，涵沟畦高20到25厘米，便于排水防涝和根系发育。密植程度直接影响群体产量和个体发育。早熟品种株行距30到35厘米乘以40到45厘米，母栽3500到4500株。中晚熟品种株行距40到45厘米乘以50到55厘米，母栽2500到3000株。选择晴天下午或者是阴天定植，减少蒸腾。定植深度以土坨与畦面平齐为宜，过深容易烂茎，过浅容易倒伏。浇足定植水3到5天之后，看伤情补浇缓苗水。第三，精细水肥管理。辣椒喜湿怕涝，需水量大，但是不耐积水。苗期适当的控水促根，开花结果期需水量增加，保持土壤相对湿度70%到80%。盛果期是需水临界期，不可缺水。采收后期适当控水，防止植株土长和果实摊青。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避免大水漫灌，适宜采用滴灌或者是磨下暗灌，减少病害传播。高温季节避开中午浇水，适宜在早晚进行，雨季及时排水，防止田间积水。辣椒生育期长，采收期长，需要多次追肥。定植后的10到15天，母施尿素5到8公斤，或者是腐熟人粪尿500公斤，促进茎叶生长。门浇坐柱之后，直径在2到3厘米，母施复合肥15到20公斤，硫酸钾10公斤，促进开花坐果。对焦四门豆浇采收之后呢，每采收1到2次追肥一次，母施高钾复合肥20到25公斤，配合叶面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防止植株早衰。花期喷施0.1%到0.2%的硼砂溶液可以提高坐果率，生长期注意补充钙肥，预防鸡腐病。第四，植株调整与环境调控。蜡株分枝能力强，合理整枝可以改善通风透光，减少养分消耗。一般采用3干整枝或者是4干整枝，保留3到4个健壮主枝，

及时的摘除门胶以下侧枝叶芽，无限生长型品种可以调慢栽培，改善株型。陆地栽培或者是秋延栽培，在盛果后期摘去植株顶心，集中养分供应果实发育，促进上层果实膨大和成熟。及时摘除畸形果、病虫果和过密果，每花序保留3到5个健壮果实，保证单果质量和商品性。辣椒生长发育适宜温度为白天25到30度，夜间15到20度，低于10度生长停滞，高于35度花粉败育，落花落果严重。保护地栽培需要通过通风、遮阳、保温等措施调控温度。辣椒比较耐弱光，但是充足光照有利于花芽分化和果实着色。保护地栽培应该选用透光性好的棚膜，定期清洁。夏季高温强光的时候适当遮阳，防止日灼病。第五，病虫害综合防控。由蚜虫粉虱传播的病毒病以预防为主，选用抗病品种，防治传毒媒介，发病初期喷施病毒抑制剂。高温高湿容易易发疫病，实行轮作高期栽培，发病初期喷施甲双磷、双尿嗪等药剂。细菌性土传病害青枯病轮作是有效的手段，发病初期可以用农用链霉素灌根。白粉病和炭疽病要加强通风降湿，发病初期要及时的喷施相应的杀菌剂。悬挂蝗虫板诱杀蚜虫和粉虱，喷施比虫林、定虫咪等药剂，保护地可释放利蚜小蜂进行生物防治。对于烟青虫、棉铃虫来说，人工摘除虫果，成虫期用杏诱剂诱杀，幼虫期喷施绿虫苯甲酰胺等药剂。螨类虫害在高温干旱季节易发，喷施阿维菌素、达螨灵等杀螨剂，注意轮换用药。第六，适时采收与采后管理。辣椒采收期直接影响产量和品质，青椒在果实充分膨大、果皮有光泽的时候采收，红椒在果实完全转色之后采收。门椒、对椒适宜适当的早采，促进上层果实发育，采收适宜在晴天上午进行，避免雨后采收。盛果期每7到10天采收一次，及时采收可以刺激植株继续开花结果，延长采收期。好，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黄桃种植技巧与注意事项。第一，黄桃种植土壤管理。夏季果园行间自然生草或者是人工种草是

0: 依然萦绕心头。人民子弟兵扎根高原，坚守边疆，不畏艰苦，勇毅前行，守护万家安宁。今天呢，我们用曲艺与歌声致敬英雄，品味人间百态。话不多说，首先呢，我们来欣赏马季、唐杰忠合作的经典相声《高原彩虹》。
1: 掌握什么本领啊，都得靠学习和锻炼。
2: 对
1: 啊，
2: 离不开实践。
1: 你就拿我上房来说，也得锻炼
2: 啊。上房
1: 啊，从下边爬房顶上叫上房。
2: 你甭解释，我问你上房干嘛呀？
1: 上房上学习去。
2: 上房顶上学习呀？
1: 对，学习咱们英雄的解放军施工部队，他们正在房顶上开山放炮，筑路架桥啊。
2: 这房顶上还筑路架桥？
1: 已经修好了。
2: 哪个房顶啊？
1: 西藏高原。
2: 嗨，那哪是房顶啊？
1: 那是什么呀？
2: 那是喜马拉雅山呐。
1: 是啊，喜马拉雅山又叫什么呀？
2: 世界屋脊。
1: 什么叫屋脊？
2: 就是房顶。
1: 那不上房了吗？
2: 哎，他这么上房了？你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1: 我到那个施工部队学习锻炼去了。
2: 哦，那个地方什么样呢？
1: 那是千山之足，万水之源呢。山峦起伏，群峰连绵，苍松翠竹，古树参天，珍禽异兽布满深山，急流瀑布，彩虹飞泉，江山多娇，气象万千呢。
2: 还真有点诗情画意。
1: 这是开始说的简单，详细介绍最少一年
2: 啊。得介绍一年呐。
1: 我这是形容，其实真正要介绍起来啊，
2: 用不了一年，
1: 还不止一年。
2: 好嘛，一年还介绍不完呢。
1: 你想，我们施工部队奋战高原事迹那么多，一年能介绍完吗？
2: 哎，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1: 我说说我去的那个班吧。
2: 哎，你去那个班有什么特点呢？
1: 我们那班主要是有班长。
2: 哎，哪个班都有班长。
1: 哎，我们这位班长是先进连队的一位先锋战士。
2: 哦，
1: 他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带头作用啊。
2: 都在哪些方面走在了前面呢？
1: 首先说他在学习上带头。
2: 哦，认真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
1: 他在工作上带头，
2: 艰苦奋斗，勇挑重担。
1: 他在遵守纪律上带头，
2: 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他在吃饭上带头，
2: 要把吃饭带头啊。
1: 啊，因为平原长大的战士啊，初次登上世界屋脊，对高原缺氧情况下吃住走都不适应，非得锻炼的能吃能睡，才能精力充沛的投入施工啊。
2: 对，需要加速适应性的锻炼。
1: 我来到这个连队驻地一看，这地方可太好了。
2: 哦，
1: 洁白的雪峰山脚下有一排一排草绿色的帐篷，又整齐又漂亮，就好像是大寨梯田连成片，大庆井架排成行啊。铁道兵南北转战，帐篷伴随他们四海为家，偏僻的山沟里帐篷一支，立刻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啊。
2: 太好了。
1: 这地方气候上还有特点。
2: 有什么特点呢？
1: 风大。
2: 哦，爱刮风。
1: 这么大沙子粒满天飞呀。
2: 啊，风刮的。
1: 那么大石头子满地跑啊。
2: 风刮的。
1: 这么大石头块满山轱辘。
2: 那么大石头块满山轱辘啊。
1: 你看，我亲眼看见了。
2: 风刮的。
1: 炮崩的。
2: 嗨，我说的呢。
1: 我在连队的门口啊，受到首长和同志们敲锣打鼓的欢迎。晚上在他们宽银幕影院举行了电影晚会。
2: 哎，他们连里头还有宽银幕？
1: 群众是英雄，实践出智慧啊。我们班长利用当地条件，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宽大洁白的高级多孔银幕。
2: 哦，
1: 这银幕太好了，不动不摇，甭洗甭漂，不怕别的，就怕火烤。
2: 哦，怕熏黑了，
1: 怕烤化了。
2: 什么做的？
1: 雪堆的。
2: 嗨，哪来那么多的雪呀？
1: 这是一次雪崩形成了一堵雪墙，雪层是密实洁白，用铁锹铲平了，在上面放电影。
2: 呵，
1: 我抬头一看，雄伟的雪岭冰峰巍然屹立，夜幕中闪烁着灿烂的银光。突然一道闪电，就瞧班长带领全班战士冒雨抢险。班长一头扎进了急流漩涡。我说班长，我跟你去。我这么一喊，全连都乐了。
2: 乐

0: 什么呀？
1: 人家正放电影呢。
0: 你呀、啊，你也太激动了。
1: 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跟着施工部队出发了，
0: 深入到第一线。
1: 到了工地上，我一看，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有解放军战士、藏族同胞、当地民工组成了一支筑路大军，铲积雪、炸冻层，使公路迅速向前延伸，延伸出去100多公里。
0: 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1: 那地方是百里峡谷一线天，阳光穿云射峭岩，红松青竹翠玉堤，飞泉瀑布挂满山。
0: 好，
1: 你要跟班长一样
0: 啊，
1: 学会盘悬崖、走绝壁、跨峡谷、越深渊，工地到处可以看到这样壮丽的风景啊！
0: 太好了，
1: 他们住那地方更好了。
0: 怎么呢？
1: 因为那地方雨水大，住那帐篷啊，就如同海军的舰艇一样，出来进去有跳板，上床下床有楼梯。人在床上睡，水在床下头流，你赶上水大了，那脸盆就跟小山板似的，呼呼悠悠全飘起来了。
0: 好嘛，成海港了。
1: 我看班长住那地方最有意思了。
0: 怎么的？
1: 得过小桥进帐篷，跨跳板向左转，迈三步拖鞋上床，碰鼻子拐弯撞脑袋到家。
0: 哎呀，记得还真熟。
1: 不记熟了不行啊。
0: 嗯，
1: 上次我找班长有事儿，进了帐篷没跨跳板就拐弯了，捅一下子我掉水里头了。你说他们住这环境像不像海军呢？
0: 像海军。
1: 可他们又在高空作业，半悬空中抡锤打眼儿，山鹰在脚下盘旋飞转，白云在身边环绕游动，就像驾驶着飞机在天空中飞翔一样。
0: 那又像空军。
1: 说空军，他们又在陆地上施工，开山放炮，筑路架桥。
0: 那又像陆军呢？
1: 说陆军，他们又在水里面战斗，迎激流，战恶浪，堵决口，搭人墙。
0: 那又像海，到底什么军呢？
1: 不知道吧？
0: 啊，
1: 告诉你，准确的说呀，他们是一支陆军空中水战队。
0: 这是什么编制啊？
1: 别看这个编制
0: 啊，
1: 要做这样的战士需要有真本领啊。
0: 什么本领啊？
1: 首先说你得会走路啊。
0: 谁不会走路
1: 啊？我就不会啊。不但我不会，你也不会走。
0: 没那事，什么样的路我都能走。
1: 他们这路你走不了。
0: 什么路吧？
1: 没路。
0: 没路走不了。没路怎么走啊？
1: 我们班长就能走啊。
0: 啊，
1: 班长常说呀，没路不可怕，新路在脚下，路是人走出来的。跟我来。
0: 这话说的对，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啊。
1: 有一次
0: 啊，
1: 我跟班长他们往新工点背送物资，背着50公斤重的水泥，到了攀登英雄班工地，我一看不行了。
0: 怎么了？
1: 没路可走啊。这地方深沟峡谷相连，荡绳软梯相接，壁陡的悬崖似剑削，光滑的绝壁像刀切。
0: 好嘛，直上直下呀。
1: 啊，
0: 那怎么走啊？
1: 可我们班长就在那地方抡锤打眼，装药放炮，接送上下的物资，护送过往的行人，跟走平地一样。班长一看我没经验，对我特殊照顾
0: 啊。怎么照顾呢？
1: 把我捆起来了。
0: 啊，
1: 捆上保险绳，扎上安全带。
0: 哦，那是为了安全。
1: 对，我们班长就最注意安全，一路上过险区他先去探路，遇塌方他最后撤，把安全让给战友，把危险留给自己。
0: 风格高啊。
1: 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呀？他说他有榜样。
0: 以什么为榜样呢？
1: 各级干部都是以身作则，积极带头啊。
0: 哦，
1: 像老团长带领先遣组打头阵，迎风斗雪进高原。
0: 哦，
1: 像老教导员下连蹲点驻班排，粗棋谈心讲路线。
0: 啊，
1: 像连长跟班作业占险峰，挥汗如雨不停锤。
0: 好，
1: 像排长悬崖开辟工作面，盘上绝壁挂软梯。
0: 你呢？
1: 我是悬崖峭壁上不去，搓手跺脚干着急。解放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一代传一代，

0: 你看看自己，觉得太渺小了。
1: 那是啊，
0: 渺小的我就像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呀、啊，
1: 嗯，
0: 粮仓里的一粒米呀、啊，原始森林里的幼苗啊，喜马拉雅山上一棵无名草啊。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别形容了。
0: 这时候对面有一位藏族老大要过工地，我一看这是我争取锻炼的好机会啊。
1: 你怎么办呢？
0: 急忙跑过去说，大爷，我背着您过河吧。
1: 哦，你背别人了
0: 啊？过了荡绳，下了软梯，我背着大爷过河。过了河之后你再看，不但大爷鞋没湿，连我自己鞋都没湿。
1: 过河怎么没湿鞋啊？
0: 我脱下来，大爷给我提拉着呢。
1: 哦，我说的呢。
0: 告别了老大爷，我们观看了工地的夜景。
1: 怎么样呢？
0: 整个工地上灯火通明啊，电灯火把，马灯松明，远看十八弯上百战场，就像一条火龙盘旋在崇山峻岭之中。
1: 哦，
0: 近瞧，在月光下映照着我们班长的形象，高大的身材，黝黑的脸庞，明亮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从他眼睛里看到他想得高，做得高，他站得更高。
1: 到底有多高啊？
0: 我们班长俩脚踩着地面，昂首冲破云天。
1: 怎么那么高啊？
0: 他站山顶上了。
2: 一段高原彩虹带我们登上世界屋脊，看见了铁道兵战士扎根雪域开山筑路的动人身影。高原之上，奋斗者踏出通途，市井之间也上演着形形色色有趣的故事。接下来有请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带来经典单口相声《风雨归舟》，让我们一起听一段让人捧腹的民间趣闻。
3: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冤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个子儿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

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就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火，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台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那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至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枪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

0: 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少。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呵，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尉，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架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少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1: 一幅古画，一场闹剧，刘宝瑞先生娓娓道来，回味无穷。刚刚呢，我们领略了老一辈相声大师的魅力，艺术不断传承，幽默也有全新的表达。每个人童年里都藏着一个英雄梦，不少人小时候都幻想化身英雄，守护世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豆豆带来他的脱口秀，一起重温属于我们的童真与浪漫。
2: 大家好，
3: 我叫豆豆。我发现长大了之后的我啊，变得非常的理智和敏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无意间听到过别人打电话。我发现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他们所处的情境的时候，你是很难理解他们对话的内容的。有一次我听见一个男生打给他的女朋友，他们应该是发出了一些争执，男生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直到有一刻他忍不住了，他终于说了出来。我至今没有理解那句话，我不允许你今天这么不开心。我当时就在想，你有什么权利？我不允许你这么恶心。
4: 这种都能演出来，很难演。
3: 是，我感觉现在身边的很多陌生人啊，没有像我小时候那么友善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在路上走着走着，相向而来一位行人，有些时候人会莫名的变得很默契，比如说你往右，他也往右。 你往左他也往左，你左右个虚晃他没有吃晃、哦、他当下非常的懂你，他堵住了你的进攻路线，他就是你的最佳防守球员。啊啊、not today I got you。 但是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会停下脚步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安全比较理智的行为。但是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个大哥，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往右他也往右，我往左他也往左，我左右个虚晃大哥不吃晃，我说 OK 高手啊，我就停下来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但是这个他大哥他在经过我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举动，他啧我。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原来我觉得双方都没有问题，但是他啧我就感觉好像是我做错了。我就揣摩了一下他的想法，他应该是觉得，哎，你是不是觉得你挡住了我，所以你才会停下来让我先过去。我们身边就是有这样的人，他就会先入为主，他是默认为对方是先做错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下次我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应该更加敏锐和警觉一点。我可以让你先过去，但是如果你敢责我，我就敢绕回来。哎，说谢谢，这种事儿不能吃亏的呀，对不对？我现在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啊会发布所谓的挑战， A41 挑战，踢瓶盖挑战，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这种挑战这个词听起来就特别没有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在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应用场景。 A41 挑战，谁要炫耀自己这样的身材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你见哪个模特走 T 台是这样走，对吧？你带纸了吗？我想写几个字，没有，但我有 A41， 来你写我这儿。啊，踢瓶盖也是，对吧？是看起来很炫了，但是谁要这样开瓶盖？生活当中没有人这样的。男女生出去约会，女生对男生说：“哎呀，我这个盖子开不开，你帮我开开。”男生说：“好懂。”哦，你拿好了，站稳了，好吧？哎呀，是不是踹到你 A41 了？不会有人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是什么把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小时候还是那种充满童真、充满幻想的一个孩子。父母是会很理智的来教育你的，比如说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被父母问过这样的问题，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梦想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听起来看似非常的宽泛啊，但是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老师、医生、科学家、律师，一般只有这几个职业能够被称之为工作，其他的统称为打工。我小时候我就特别想当一个奥特曼，我觉得奥特曼太酷了，我就每天想，天天想，念念想，就那种小孩的自我洗脑是很强的，以至于有一刻我就觉得我可能我就是一个奥特曼。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共通的地方，我们都喜欢打架，我们都非常的自信。奥特曼最自信的时候就是他放大招的时候。

一曲京东大鼓温润人心，小家和睦方能大国安宁。八一建军节刚刚过去，我们感念子弟兵守护山河，生在这片热土，心中永远涌动着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

今天我们聆听了高原奋斗的赞歌，妙趣横生的相声，充满童趣的脱口秀，底蕴深厚的传统大鼓，最后伴着旋律诉说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八一精神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5: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6: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7: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8: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
9: 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0: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58集，
16: 见到倪百人，与他握手，简单询问观察的当，徐院长头上沁出了汗珠。陪同前来的关中分区院长的王立峰，从徐院长的表情中知道了倪百人伤情的严重。几个人走出病房，徐峰栋才说，
17: 子弹可能走到声带部位了。
16: 几个人又去兰芝尔病房查看一番，很快做出决定，立即准备进行手术。一个小时后，倪百人的手术开始，徐峰栋主刀，王立峰和刘明配合。 齐天翼在门外等了足足50分钟，护士才用旧报纸端来带着黑血的子弹出了病房，让大家看。齐天翼扫一眼子弹，问：
18: 人怎么样？
17: 还好，手术很成功。
16: 很快，倪百仁被推出手术室。齐天翼将他推回他的单独病房，护士来监护，吩咐他去看兰芝儿。休息十多分钟后，由王立峰主刀，徐峰栋指导，刘明协助，兰芝儿的手术也开始了。半小时后，手术结束，取出的子弹是山西造的口径为 11.43 毫米的汤普森冲锋枪子弹，子弹上带着兰芝儿亮红的鲜血，似乎还冒着热气儿。齐天翼看得差点晕血。一会儿，护士长催他去推病床。

使他缓了过来。事后他将两颗子弹擦洗干净，用报纸包好收起。这两个特殊的战利品日后均陈列于博物馆。两台手术都很成功，手术结束正赶上开晚饭时间，徐风栋没有去吃饭，而是守候在倪百仁床前，王立峰则守在兰芝儿病床前。黄昏的阳光隔着旧报纸透进病房，病房里有些燥热，但病人很安静，护士正在给他们推静脉。等静脉推完，体温、血压、脉搏测量也完毕后，此时护士们早已将饭送到走廊并等候多时，他们这才提醒两位主刀大夫去吃饭。晚饭后，大夫们又去观察倪百仁、兰芝儿的手术身体反应。倪百仁睡着了，形态平静，兰芝儿嘴唇发白开裂，由于失血过多，体征不大平稳。大家给他输血后，身体各项指标逐渐正常。这之后直到两个人伤口痊愈，伤情都没有发生大的反复。伤口七天拆线后，徐风栋才动身回延安去了。倪百仁特别带去了口信，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感谢。6月5日，焦少成已在岳母家待了两日，再也待不住了。他下午3点来到咸阳警察局打听情况，胡志坚已经被释放，但据说很不领情。杜局长对他很热情，热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焦少成早预料到这些，也不过问。喝杯茶后，他找了一辆车，载着媳妇儿子一家三口回到西京。到城内时，离下班还剩不到1个小时，他让程玉娥抱娃半道下车，自己则径直去警察厅上班。他若无其事地回到办公室，竟然没有人给他备茶，他心里毛了起来，但是还是强装若无其事地自个儿倒了茶。正端茶呷了一小口时，办公室一个干事打报告进来，并不多言，而是将一份文件放到桌上，推到他面前。他也不多问，继续沉住气喝茶。等警察走后，他忙拿起文件去看，不看则已，一看他端茶的手不由一松，茶杯掉在地上摔碎了。原来文件是让他回家休养的决定。焦少成一直等到下班人都离去之后才溜出办公室，却发现外面天还没有黑，他怕见人，于是又折回去在沙发上躺下。办公室黑的已经看不到亮光的时候，焦老财打电话来，他才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焦老财得知情况后也很意外，气得半死，忙商议应对办法。1946年夏，除了四大里

0: 为之动容。再说西京里的事儿，儿子停了职，焦老财着急上火，三天里头发全白了。他借打牌之机，将八根金条输给了祝兆洲，可20天过去了，还没有儿子复职的消息。他就咬咬牙，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宝贝——颜真卿真迹和倪百人的字，带着去找祝兆洲。祝兆洲一见，两眼放光道：“
1: 让贤侄即刻上班吧，当此国家用人之际，怎能让他躲着清闲吃闲饭嘞？”
2: 主席，你给娃儿相端的啥职位？
1: 先上着吧，正厅长职位待公文抓紧办理后就好。
0: 焦老财大喜过望，但他得先控制住。他默默地回到家，将消息说给全家，全家欢喜，他才大笑三声，不料竟死去了。焦少成封锁消息，赶紧去警察局上班。3天后，正厅长的任命宣布，他才发了丧。1946年7月，除了斯大林打了个喷嚏，杜鲁门在酝酿一个主意之外，蒋介石还闹心着。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延安各界召开大会欢迎倪百人的消息。蒋介石看到报道后大怒，打电话给祝兆洲，要求严办此事。祝兆洲给焦少成打电话，严厉批评他的同时，大发女子不可用之词，将事情责任全推在黄子鸿身上。两人如此这般统一了口径，祝兆洲当即开会斥责焦少成说：“
1: 你说倪百人死了，可他昨天还在延安骂我们呢。”
0: 焦少成如同背书，慷慨激昂地做了大篇幅的深刻检讨。与此同时，胡志坚奉调要回浙江任职，临走前他找焦少成说是要见程玉娥最后一面。焦少成新进正厅，心里高兴，再者他也不敢得罪胡志坚。还有经历这许多事情，他现在把一切看得很开。他让山丹丹看好娃，让程玉娥和胡志坚去太乙宫游玩。胡志坚和程玉娥是初恋，俩人分别而相见，感慨人生多变，顿时如胶似漆。分手时都是愁云惨淡，好一番依依不舍啊。7月末，倪百人致电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罗隆基先生，揭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追杀经过，要求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审判元凶，停止对革命群众的继续迫害。不久，民盟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为息事宁人祝兆洲以及将离职的胡志坚为替罪羊，假意将他关押起来，并在报端隶述其谋杀倪百人及进步人士、革命群众的罪状，一面却与浙江方面沟通，将胡志坚暗中又升了一级，以作为他此番受累的补偿。这样各方面渐渐平息下来，大伙儿落得皆大欢喜。8月的一天，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倪百人先生，高度赞扬了他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惜牺牲而为老百姓办报、奔走呼号的精神，对他不与蒋介石腐朽政权合作的进步态度做了崇高评价，并勉励他养好身体，继续为革命奋斗。倪百人感动地说：“
2: 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0: 9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向倪百人同志颁发了重要任命。不久，历经磨难的罗丽丽辗转来到延安学习。倪百人对着罗丽丽和同志们讲：“
2: 从前我生活在魑魅魍魉的世界，国民党的一枪使我回到了人间，抬脚奔向延安来。”
0: 又一个7年后的一天，7天一阴

0: 身份可疑，在营王行动中缩手缩脚，在倪百仁被骗到咸阳医院的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先与倪百仁到达马兰河畔抢功，换叶由正是忘不掉屠杀人民的前妻，党员身份不明，诸多问题发酵，被错化成反动分子，后经已是中原省主要领导的倪百仁证明而得救，安排在西北国棉一厂协助建厂。13年后，齐天翼不能自证清白的事情被再度翻出，这时倪百仁已作古，再没有人能证明他完全清白，在经历了无情的摧残后，他畏罪自杀，享年46岁。死前为秦都国棉厂后勤副厂长，副局级。兰芝儿根据其生前遗愿，将其葬于九宗山下的阳坡上。打墓时，同时扎固好两孔墓穴，齐天翼葬于左边，右边的留给兰芝儿。在聚少离多的20多年共同生活中，兰芝儿和齐天翼恩爱有加，共育有3儿1女。大儿子叫齐杰放，1947年下半年出生在马兰。二儿子叫齐建国，1949年秋出生在延安。第三个是女儿，叫齐国庆，1959年国庆节那天出生在咸阳。小儿子1967年出生在咸阳，是木生子，齐天翼死前就给起了名，叫齐卫兵。兰芝儿参军后，由于勇敢善战，又有组织能力，到解放时担任沿河市武装部副部长，在经受曲折探索和岁月洗礼后，于1989年8月离休于省会西京市劳动局局长任上。他享年颇高，2017年他89岁生日前夕，全家大小36口沿着当年倪百仁被追杀出逃的路线走了5天。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吐。

0: 么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3: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
7: 下班了，怎么走？
1: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摄像头里的日与夜》，作者石润桥，摘自读者。本期节目和您分享文章的全部内容。在城市这端行动，第一次被这个画面触动后，胡罗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晚年的爷爷需要哪些？两年前奶奶去世后，爷爷愈发想保持自己的尊严，他拒

绝了七个子女让自己去城里居住的邀请，拒绝被任何人照顾，他选择留守在湖北的老房子里。在他眼中，这是度过晚年的最佳场所。他不擅长下厨，也不愿意学，平时只吃面条、喝粥、炒青菜。胡罗的母亲看不下去，便为他提前准备好一个星期的饭菜放在冰箱里。他不给自己安排太多的活动，常在白天找同村的老头老太太打麻将，晚间别人回家休息，他也不好意思去蹭饭，便回到家中静静坐着。有一次，爷爷通过摄像头的语音功能告诉胡罗，自己在村子里的年龄已经排到了第三位，就等着尽头的到来。还有一次，爷爷肚子疼，他冲着摄像头喊胡罗，让他赶紧来搀扶自己，但他当时恰好没有打开手机 APP。 第二天，爷爷便托亲戚给胡罗传话，把这个摄像头打掉，喊胡罗都没回应。这让胡罗意识到，爷爷其实喜欢一个人居住，也很需要亲人的陪伴。听着亲戚的转述，胡罗觉得爷爷是在用愤怒掩饰他的失落。他决定用摄像头自带的话筒跟爷爷定时聊天。聊天是单向的，只能由胡罗发起。在晚间加班时，胡罗在晚上6:30左右打开手机 APP 里的话筒选项，开启话题。很快，爷爷开始主导对话。他年轻的时候做过村里的领导，喜欢指导别人。胡罗总听到爷爷对着摄像头先问，最近过得好不好？随后，因为胡罗还未成家立业，爷爷便为胡罗的人生大事感到担忧。他叮嘱道，一定要好好学习，每天早一点去单位，要勤快一点啊。摄像头那边传来的声音让胡罗短暂地从生活中抽离，此刻他仿佛回到童年，和爷爷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目前对于胡罗来说，这是靠近爷爷最有效的方式。对于长期无法见面的人来说，如何跨越距离需要个性化的探索。王刘松决定用摄像头和视频电话介入儿子的童年。晚上6点过后，王刘松打开摄像头 APP 里的语音功能，儿子把作业取出来写，把不会做的题都放在摄像头前面。摄像头的另一端，王刘松其实很想早点休息，每天下班后，王刘松总希望能在宿舍的床上躺一会儿，但一想到儿子的作业还没做完，他便格外的焦虑。王刘松必须亲眼看到儿子把当天的作业圆满完成才觉得踏实。工友们习惯了看他一下班就跑到宿舍外面，一边赶蚊子一边盯着手机屏幕不时讲话。远程补习半个月，儿子学会了声母和韵母，并能拼出汉字，在一次小考中得了70多分。补习持续了2年，2021年夏天，儿子在期末考试中语文考了90多分。图片云参与，另一种在场。林深把摄像头装在了老家门厅门口的右上角，显示范围包括房子的大门、后门和2间卧室的门，由此方便观看老人在屋内的大致行动轨迹。林深每天查看摄像头6到8次，几乎每一次查看的时候，父亲或母亲都正好坐在这间正方形的屋子里，像在表演给林深看一样。他们剥玉米、洗菜、吃饭、看电视，尽量把所有活动都安排在室内进行。观察父母不久后，林深试着从网上买蔬菜、水果和肉寄给父母，父亲总是把取回来的东西拿到摄像头底下，让他鉴定成色，看看是否新鲜。这样做的灵感源自林深在监控里的发现。起初，他点击手机上的画面放大看，发现桌子上的菜品和自己小时候吃到的一样。他们习惯于吃红薯干、腌菜，而父亲喜欢吃扒饭，把菜让给母亲吃。这是父母省钱的办法。究竟该如何正面影响儿子参与儿子的成长？这个问题对于一成来说更值得思考。2021年春季的某个周末，一成结束了连续21天的工作，
乘坐凌晨5点的早班飞机到达深圳。早上9点半左右，他拉着行李箱敲开家门，儿子刚刚起床，知道爸爸回来了，马上冲着伊诚跑过来。只是快跑到伊诚前面时，儿子突然停在原地，愣了2-3秒。伊诚站在门厅望着儿子，一阵心酸涌来。儿子仅仅2岁半，或许在他的世界里，爸爸就是一个在外面飞来飞去的人，一月未见，难免会有陌生感。在家中，第二个陌生人是妈妈，她常常加班到晚上9-10点，回家的时候儿子已经睡了，早上出门上班，儿子通常还没醒。有时在结束一个漫长的项目会议后，他会打开家族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看看妻子拍摄的视频和照片，里面记录了儿子日常生活中的样子。或许是为了安慰伊诚，妻子专门拍下伊诚进门前儿子得知爸爸要回家的兴奋表情。伊诚反复地观看这几段小视频，默默体会着作为父亲的柔情。伊诚有时幻想，如果未来科技不断提升，机器是不是能够分析出儿子为什么笑？这意味着他将不仅会看到儿子的每一种笑代表什么，还能用机器实现更精准的记忆功能。这样，他就既能为儿子提供优质的生活，又能更多地参与到儿子的生活之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我们下期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3: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7: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3: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7: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3: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龟川盛

0: 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怎样种辣椒才高产呢？辣椒是我国种植面积非常大的蔬菜作物之一，然而许多种植户在实际生产过程当中面临落花落果、病虫害频发、产量不稳等问题。辣椒高产并非单一措施所能实现，而是多环节协同作用的结果。那我们就接下来了解一下怎样种辣椒才能高产。第一，选好品种与培育壮苗。春提早栽培是以选择耐低温弱光早熟的品种，月下栽培以选择耐热抗病毒病的品种，秋延栽培是以选中晚熟耐寒的品种。牛角椒产量高，适应性强，灯笼椒商品性好，但是产量略低，线椒干鲜两用，比如二荆条系列。朝天椒适合加工，需要根据目标市场选择。优先选择抗烟草花叶病毒病、黄瓜花叶病毒病、疫病青枯病的品种，减少病害损失。壮苗是高产的前提，壮苗的标准为株高15-20厘米，茎粗0.4-0.5厘米，8-10片针叶的时候叶色浓绿，根系发达，无病虫害。陆地春茶在中霜之前60-70天育苗，保护地栽培根据定植期倒推50-60天播种。播种之后保持床温25-30度，出苗以后降至白天20-25度，夜间15-18度，注意通风降湿，防止徒长。定植前的7-10天逐渐降温练苗，白天15-20度，夜间10-12度，增强幼苗抗逆性。两叶一心的时候分苗，营养钵直径不小于8厘米，定植时苗龄以60-80天为宜，根系完整带土坨，减少伤根。第二，优化土壤与合理密植。辣椒根系入土浅，木栓化早，再生能力弱，对土壤条件要求比较高，适宜选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壤土或者是沙壤土， pH 值以6.2-7.0为宜，即连作应该与禾本科作物或者是非茄科蔬菜轮作3年以上。母施腐熟有机肥3000-5000公斤，过磷酸钙50公斤，硫酸钾20-30公斤。有机肥需要充分腐熟，防止烧根和病虫害传播。整地之前均匀撒施，深翻20-30厘米，使土肥充分混合。深沟高畦栽培，畦宽1.2-1.4米，涵沟畦高20-25厘米，便于排水防涝和根系发育。密植程度直接影响群体产量和个体发育。早熟品种株行距30-35厘米乘以40-45厘米，母栽3500-4500株。中晚熟品种株行距40-45厘米乘以50-55厘米，母栽2500-3000株。选择晴天下午或者是阴天定植，减少蒸腾。定植深度以土坨与畦面平齐为宜，过深容易烂茎，过浅容易倒伏。浇足定植水3-5天之后，看伤情补浇缓苗水。第三，精细水肥管理。辣椒喜湿怕涝，需水量大，但是不耐积水。苗期适当的控水促根，开花结果期需水量增加，保持土壤相对湿度70%-80%。盛果期是需水临界期，不可缺水。采收后期适当控水，防止植株徒长和果实摊青。 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避免大水漫灌，适宜采用滴灌或者是磨下暗灌，减少病害传播。高温季节避开中午浇水，适宜在早晚进行，雨季及时排水，防止田间积水。辣椒生育期长，采收期长，需要多次追肥。定植后的10到15天，母狮尿素5到8公斤，或者是腐熟人粪尿500公斤，促进茎叶生长。门浇坐住之后，直径在2到3厘米，母狮复合肥15到20公斤，硫酸钾10公斤，促进开花坐果。对焦四门豆焦采收之后呢，每采收1到2次追肥一次，母狮高钾复合肥20到25公斤，配合叶面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防止植株早衰。花期喷施0.1%到0.2%的硼砂溶液，可以提高坐果率。生长期注意补充钙肥，预防鸡腐病。第四，植株调整与环境调控。蜡株分枝能力强，合理整枝可以改善通风透光，减少养分消耗。一般采用3干整枝或者是4干整枝，保留3到4个健壮主枝，及时的摘除门浇以下侧枝叶芽。无限生长型品种可以调慢栽培，改善株型。陆地栽培或者是秋延栽培，在盛果后期摘去植株顶心，集中养分供应果实发育，促进上层果实膨大和成熟。及时摘除畸形果、病虫果和过密果，每花序保留3到5个健壮果实，保证单果质量和商品性。辣椒生长发育适宜温度为白天25到30度。

气候的有效手段。生草不仅能够调节地温，还能够在一割还田之后大幅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当草长至20到30厘米的时候，留10厘米一割，将割下的草均匀。

0: 需与泥土充分混合，严禁肥料直接接触根系，以免造成烧根死苗。沙漠玫瑰原产于非洲及阿拉伯半岛干旱地区，以其肥厚的茎干和艳丽的花朵深受园艺爱好者们的喜爱。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沙漠玫瑰怎么施肥，施什么肥好呢？第一，沙漠玫瑰的肥料选择。复合肥含有均衡比例的氮磷钾三大元素，是沙漠玫瑰生长期的基础肥料，推荐选用氮磷钾比例约为10:10:10或者是14:14:14的通用型复合肥，每月施用一次就可以满足基本生长需求。需要注意的是，沙漠玫瑰对氮肥的需求相对比较少，如果氮肥比例过高，容易导致植株土长茎干细弱，反而影响观赏价值。磷钾肥是促进沙漠玫瑰开花的关键，在花期前应该选用高磷钾配方的肥料，比如氮磷钾比例为5:10:5或者是10:30:20的专用肥，以促进花芽分化和延长花期。磷酸二氢钾是常用的速效磷钾肥，可以按照1:1500的比例稀释之后进行叶面喷施，能够有效地促进碳水化合物向根部运输，增强茎干膨大效果。缓释肥是沙漠玫瑰的理想选择之一。由于沙漠玫瑰生长速度比较慢，缓释肥能够持续稳定地释放养分，减少频繁施肥的麻烦，同时呢降低烧根的风险。常见的缓释肥颗粒可以混入盆土表层，按照产品标示的时效性，通常每90天或者是120天发挥作用。对于工作繁忙的园艺爱好者来说呢，缓释肥是省心省力的优选方案。有机肥比如充分腐熟的鸡粪、牛粪、豆饼肥、谷粉等，不仅能够提供全面的营养元素，还能够改善土壤结构，促进根系发育。谷粉富含钙、磷、钾等微量元素，对沙漠玫瑰的茎干膨大和开花尤为有益。但是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以后才能够使用，生肥在土壤当中发酵会产生高温，非常容易烧伤根系，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家庭养护过程当中也可以利用厨余自制肥料，淘米水经过充分腐熟发酵以后呢，兑水稀释浇灌，可以为植株补充氮素。鸡蛋壳洗净晒干碾碎以后混入盆土，能够提供钙元素，增强茎干的硬度。这类自制肥料呢，环保经济，但是需要注意发酵完全浓度稀释，避免直接使用造成肥害。第二，不同季节的施肥。春季是沙漠玫瑰从休眠中苏醒进入生长期的关键阶段，这个时候呢，应该施用一次通用型复合肥或者是缓释肥作为醒根肥，唤醒根系活力，促进新芽萌发。换盆的时候可以在盆土当中加入适量腐熟有机肥或者是谷粉肥作为基肥，为全年生长奠定营养基础。春季施肥适宜在气温稳定在15度以上的时候进行。夏季是沙漠玫瑰的生长旺盛期，也是花芽分化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呢，应该每2到4周施用一次稀释后的液体肥，以磷钾肥为主，氮肥为辅，促进茎干增粗和花朵绽放。施肥频率可以控制在每月1到2次，浓度控制在推荐用量的一半左右。夏季高温的时候应该避免正午施肥，适宜选择傍晚进行，防止肥液快速蒸发造成叶片灼伤。秋季气温逐渐降低，沙漠玫瑰生长的速度放缓，应该逐渐的减少施肥量和频率，可以每4到6周施用一次缓释肥或者是低浓度复合肥，帮助植株积累养分，增强体质，为越冬做准备。入秋之后可以施一次磷钾肥，提高植株抗寒能力，促进茎干木质化。冬季是沙漠玫瑰的休眠期，植株代谢活动显著降低，对养分的需求也变少了。这个时候呢，完全停止施肥，让植株自然休眠。如果冬季室内温度比较高，光照充足，植株仍可以缓慢的生长，可以极少量的施用缓释肥，但一般情况下以不施肥为宜。过度施肥不仅浪费，还可能会导致盐分在盆土当中累积，损伤根系。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

0: 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血海投水自尽的时候，王翠翘也想死，却没死成。他被士兵俘虏，并送到了胡宗宪那里。而在这个地方，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释放。有的说胡宗宪要把他许配给罗龙文，更有甚者说胡宗宪自己看上了他，想娶他做妾。虽然传说有很多种，分配对象也有很多个版本，但有一点都是相同的，他拒绝了。徐海已经死了，但他仍然可以活下去，想娶他的人依然排队，他可以继续嫁人，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然而他拒绝了，他选择用死来结束自己的一生，以怀念那个先他而去的人。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他趁人不备逃了出来，面对大海高声哭诉道：名山，我辜负了你啊。然后他投入大海，追随徐海而去。在很多人看来啊，这种行为大致是比较缺心眼的。活着不好吗？干嘛要去死呢？诚然，这是一个缺乏逻辑的选择。正如多年前的那个时候，当海盗徐海来到他的面前，他所做出的那个选择一样毫无逻辑，实在毫无逻辑可言。从史料价值上来讲，这是一段十分不靠谱的记载，换句话说，其真实性是很低的。但我依然使用了这段材料，因为在这个故事中，我看到了一种不被风头大势所左右，不因荣辱富贵而变迁的情感，它才是这两个毫无逻辑的选择的真正原因。随沧海横流，微恒然不变。我知道它是假的，哎，我希望它是真的。王翠翘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在此以后，他的这段传奇经历被写成了一本名叫《金云翅传》的书，在清代流行一时，是当时的第一号畅销书。但诸位若没看过，那也不奇怪，因为这本书没能与时俱进，上世纪40年代后就没有再版了。当年呢，我在省图书馆还找了2天，才翻到一本比我大80多岁的残本，着实不易啊。王翠翘就这样渐渐消失了，似乎他从未存在过。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奇女子的名声已经冲出中国，走向亚洲。在日本和韩国，王翠翘有着广泛的知名度，而在越南，你要说你不知道王翠翘，人家会笑你没读过书。因为在越南的文学史上，这本《金云翅传》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红楼梦》，其能量之大可见一斑。传奇一生若此，四海之情永存，安息足矣。据说王翠翘在临死之前曾对天大呼，控诉胡宗宪的背信弃义，并发出了最后的诅咒：胡梅林。这个胡梅林是谁啊？就是胡宗宪，号梅林。胡梅林，你竟敢枉杀归乡之人，天道若存，必定有报。所谓杀降不降，所谓天道若存，必定有报，根据哲学原理分析，大致应归入迷信之类。但迷信之所以被称为迷信，是因为有人信。当年白起不信，项羽不信，常遇春不信，胡宗宪也不信。毕竟死于非命，毕竟失去天下，毕竟四世暴亡，毕竟人毕竟要讲点道理的。但胡宗宪似乎是不应该被指责的，无论如何，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此刻的他顾不上这些，因为还有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在等待着他。徐海的死对王志而言应该算是个好消息，从此之后他的竞争对手又少了一个，但对于胡宗宪而言却是任重而道远。因为汪直实在是太强大了，据统计，除了他的嫡系部队外，受到控制和影响的倭寇人数多达50,000余人，而胡宗宪手中能够调集的全部兵力不过10余万人，还要防守直浙两省，武力解决根本不可能。但要用计谋除掉他也是困难重重。汪直已经下海了几十年，比徐海狡猾得多。更重要的是，胡宗宪逐渐认识到了一个残酷现实：徐海不过是个打工的，靠个人力量奋斗干掉了就没事了。但汪直是老板，数十年来他兼并了几十股势力，并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经营。汪老板当老大，群众都听他的话，如果杀了汪老板，他手下的诸多头目们将失去控制，到时事情会更加麻烦。所以胡宗宪得出了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汪直绝不能死。汪直不死，倭患如何平息啊？这是一个胡宗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陷入了冥思苦想，直到徐渭为他找到了那个合适的答案。要平定倭乱，并不需要杀掉汪直。徐渭胸有成竹地说道：只要诱他上岸，加以控制，大事必成。胡宗宪明白了徐渭的意图，准备派出使者请汪直前来谈判。然而他没有想到，汪直竟然不请自来。嘉靖36年10月，汪直率领数千军队，携带大量火枪火炮，突然开赴浙江沿海，并停泊于舟山藏港。胡宗宪吓了一跳，如此领兵来访，必定不怀好意，当即下令加强戒备，修筑堡垒，并实施了戒严，做好开战的准备。然而这一次，他的判断是错误的。胡宗宪的行动大大惹恼了汪直，他派出了毛海峰，表达了他的愤怒：我这次之所以前来，是决心履行协议，停止交战。阁下，你应该派使者远迎，至少也应该请我吃顿饭，但现在你却调集大军进船往来，难道你是在忽悠我吗？事实证明，汪老板确实是很有诚意的， 他不但亲自前来，还带着几个日本诸侯，却吃了闭门羹，实在很没面子。胡宗宪失算了，一贯耍诈的他没有想到汪直竟然如此诚实，慌乱之下，他立刻再次派出使者表示歉意，希望汪直上岸谈判。但被伤了自尊的汪直不肯同意了，他表示双方已经失去信任，自己不会上岸。胡宗宪十分头痛，思索良久，终于想出一招，他找来了汪直的儿子。汪直的这个儿子确实是汪直的亲生啊，也不是什么义子，现在呢被软禁于金华。那么胡宗宪找了汪直的儿子，让他给自己的老爹写信，让他快点上岸谈判，并且暗示如果不乖乖就范，就要拿儿子开刀。没过多久，胡宗宪收到了回信，拆开一看呢，顿时是目瞪口呆。在信中对于谈判的事儿，汪直连提都没提，只对他的儿子说了这样一番话：儿子，你怎么就笨到这个份上？你爹在外面，你才能好吃好住，你爹要是来了，那就全家死光光了。胡宗宪，跟我斗你还太嫩，计谋失败了。胡宗宪清楚地意识到汪直的智商比徐海高得多，绝不在自己之下，是一个极为难缠的对手。然而面对如此强劲的敌手，胡宗宪并没放弃，他更加兴奋起来，这场游戏越来越有趣。胡宗宪相信虽然汪直很强大，但他毕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弱点，就有容易攻破的软肋，而汪直的软肋就是通商入贡。汪直毕竟是个商人，不远万里赶过来也不过是想谈这个问题。而与此同时，胡宗宪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汪直表示不愿谈判，却始终待着不动窝。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汪直很想谈判，但碍于面子，也不信任自己，所以进退两难。只要突破这层隔膜，引他上岸，必能将其操控于股掌之间呢。但要获取汪直的信任，谈何容易？在经过认真思考和仔细谋略之后，胡宗宪终于拿定了主意。和之前一样，他又选中了一个人作为突破口，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他有必胜的把握。很快，汪直船上的毛海峰就收到了胡宗宪的密信，邀请他上岸一游。对于胡宗宪，毛海峰一向有着强烈的好感，但他毕竟是汪直的养子，所以在收到信后，他第一时间就交给了汪直。汪直看完信后沉思片刻，对毛海峰下达了指令：你还是去吧。于是在汪直的指使下，毛海峰驾船上岸，看到了满脸笑容热情迎接的胡宗宪。毛海峰是来办事的，他开门见山询问胡宗宪请他来的目的，以及打破目前僵局的诚意。但胡宗宪似乎不是来办事的，他拉着毛海峰去参加了一个接风酒局，并且表示大家都是兄弟，先不要谈这些，填饱肚子再说。在酒桌上谈的是我国的光荣传统啊，毛海峰高兴地去了。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胡宗宪说的吃饭就真的只是吃饭，啥也不谈。他几次想开口，都被胡宗宪有意无意地打断了。天色呀越来越晚，酒越喝越多，胡宗宪似乎已经喝得不太清醒了，而毛海峰却始终心神不定。他不会忘记汪直亲自交给他的任务，探听虚实，摸清底细。事实证明，在酒桌上，毛海峰并不是唯一忧心忡忡的人。喝醉的胡宗宪也非常的紧张。而从事情的后续发展看，在此之前他应该读过很多次《三国演义》，哎，特别是啊，《三国演义》书中的某一著名章节。胡宗宪彻底喝醉了，他拉着毛海峰， 表示大家都是兄弟，今晚你就不要住招待所了，一定要住到我这里来。毛海峰坚决推辞，胡宗宪坚持，毛海峰答应了。拉着烂醉如泥的胡宗宪，毛海峰第一次进入了总督的卧室，他将不省人事的胡大人扶上了床，边静自走向了一旁的书案，因为在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在书桌上堆积着许多公文，而他相信其中必定有一些是与汪直有关的。躺在床上的胡宗宪也很确信这一点。很快毛海峰就找到了他想要的那堆文件，而一打开之后，他看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首先是一大沓请战的公报，主要作者是于大猷和卢唐，内容不外乎痛恨倭寇，要把汪直扒皮抽筋之类。但当毛海峰翻到这堆公文的最下边时，他发现另一封截然不同的文书。这是一封写给朝廷的奏书，文中反复为汪直说话，并表示应以和为贵，不能动武。作者呀是胡宗宪。看完了这封文书，毛海峰彻底放心了。他躺到了床上，静悄悄地平复着自己那紧张到极点的情绪。当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翻阅文书的时候，有双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他。这就是应该早已睡着的胡宗宪大人，事实上他比毛海峰还要紧张。如果兄弟你翻不到我，我就白忙活了。第二天一早，吃了定心丸的毛海峰高兴地去向胡宗宪告别。胡宗宪并没有留他，因为他们之间已经不必再谈些什么了。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兴奋，毛海峰略带得意地离开了这里。其实我全都知道，胡宗宪似乎更有得意的理由。汪直终于相信了胡宗宪，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养子的亲眼所见。于是在犹豫片刻之后，他提出了最后条件，派一个人过来做人质，我就上岸归顺。作为胡宗宪的亲信，夏正承担了这个重任，他孤身前往敌船以换取汪直的信任。遗憾的是啊，这位仁兄再也没能回去，因为一个愚蠢的错误。嘉靖36年11月，在打了几年交道之后，胡宗宪和汪直这两位老对手终于见面并坐在了一起。正如胡宗宪所承诺的那样，他对待汪直十分客气，且从不限制他的自由。这倒不是因为胡大人坚持泱泱大国诚信为本，只不过是面对强者时的必然准则。历史告诉我们，所谓道德与公理，只有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拿出来讨论。所以徐海死了，而汪直还活着。对于这一点，汪直本人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放心大胆地参观旅游，等待着朝廷开出的价码。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到目前为止，参与这场智力游戏的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徐海、汪直、徐渭、胡宗宪，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懂得规则，也愿赌服输。可惜这个世界上总是不缺蠢人的。吃饱喝足玩够之后，汪直觉得闷了，这时胡宗宪对他说呀，你去杭州转转吧。这是一个让他后悔了一辈子的建议。汪直高高兴兴地去了杭州，胡宗宪与徐渭商议多年费尽心机的出倭大计将就此被彻底葬送，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白痴的横空出世。这个白痴的名字叫做王本固。王本固先生的职位是浙江巡安御史，几年之前呢，这原本是胡宗宪的工作， 但要和他的前任比起来，这位继任者的智慧水平足可以牢牢地定格在低能的标准线上。我们之前说过，巡按御史只是七品，但是呢，权力很大，可以负责监督巡抚和总督，并有权上奏。而这位王本固先生人如其名，本就是个固执的人，不见看窝友和成就，单见口水，非见横流啊。胡宗宪对这个人十分头痛，但又不好得罪他，一直以来啊都是消极应对。这次汪直去杭州，胡宗宪怕这个二百五惹事，提前打了招呼，让他妥善接待，安排住处。当汪直到达杭州的时候，王本固履行了他的诺言，为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一个居所，牢房。王本固先生的逻辑很简单，汪直是倭寇，那就应该抓起来，何况这么多年自己什么贡献都没做，现在这么一条大鱼送上门来，不拿他去邀功还要等什么？
4: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
1: 啊，
0: 告诉你，准确的说呀，他们是一支陆军空中水战队。
1: 这是什么编制啊？
0: 别看这个编制
1: 啊，
0: 要做这样的战士需要有真本领
1: 啊。什么本领啊？
0: 首先说你得会走路啊。
1: 谁不会走路
0: 啊？我就不会啊。不但我不会，你也不会走。
1: 没那事，什么样的路我都能走。
0: 他们这路你走不了。
1: 什么路吧？
0: 没路。
1: 没路走不了。没路怎么走啊？
0: 我们班长就能走啊。
1: 啊，
0: 班长常说呀，没路不可怕，新路在脚下，路是人走出来的。跟我来。
1: 这话说的对，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啊。
0: 有一次啊，我跟班长他们往新工点背送物资，背着50公斤重的水泥，到了攀登英雄班工地，我一看不行了。
1: 怎么了？
0: 没路可走啊。这地方深沟峡谷相连，荡绳软梯相接，壁陡的悬崖似剑削，光滑的绝壁像刀切。
1: 好嘛，直上直下呀！
0: 啊，
1: 那怎么走啊？
0: 可我们班长就在那地方抡锤打眼，装药放炮，接送上下的物资，护送过往的行人，跟走平地一样。班长一看我没经验，对我特殊照顾
1: 啊。怎么照顾呢？
0: 把我捆起来了。
1: 啊，
0: 捆上保险绳，扎上安全带。
1: 啊，那是为了安全。
0: 对，我们班长就最注意安全，一路上过险区他先去探路，遇塌方他最后撤，把安全让给战友，把危险留给自己。
1: 风格高啊。
0: 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呀？他说他有榜样。
1: 以什么为榜样呢？
0: 各级干部都是以身作则，积极带头啊。
1: 哦，
0: 像老团长带领先遣组大头阵迎风斗雪进高原。
1: 哦，
0: 像老教导员下连蹲点驻班排，粗棋谈心讲路线。
1: 啊，
0: 像连长跟班作业占险峰，挥汗如雨不停锤。
1: 好，
0: 像排长悬崖开辟工作面，盘上绝壁挂软梯。
1: 你呢？
0: 我是悬崖峭壁上不去，搓手跺脚干着急。解放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一代传一代，我下决心学习。
1: 对，
0: 前面眼看过河了，我跟班长学，他怎么过我怎么过，紧贴着他的身，一步都不落。过河之后你再看，我连鞋都为师。
1: 你锻炼出来了。
0: 我班长背着我的。
1: 哦，背着呢？
0: 没老背，过了河我就下来了。
1: 嗨，你怎么让班长背着呀？
0: 前面有一块石头要滚下坡去，我怕他伤着人，一挡他脚扎破了。班长怕我沾水感染，过河时候把我背起来了。
1: 哦，真是阶级有爱，情谊深呐。
0: 过了河开始爬软梯了，更不好爬了。
1: 怎么呢？
0: 软梯来回晃荡，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山坡那流水顺着那扶手滋溜滋溜直往我袖口里灌，我当时连管都没管他。
1: 啊，你不在乎？
0: 不是，我手不敢动换。
1: 你紧张什么呀？
0: 我抬头一看呢，浮云一动就跟山要倒似的，低头一看，陡峭的山峰像一把一把利刃，左边无依无靠，右边什么也够不着。你说这叫什么路啊？
1: 这叫艰苦奋斗的路。
0: 对，我们班长说得好啊，走小路开大路是我们施工部队的光荣，走在这样的路上苦得其所，乐在其中，苦中有乐，其乐无穷啊。
1: 哦，这话是意味深长啊。
0: 艰苦磨意志，困难练思想，向班长学习，背着水泥上。
1: 嗯，
0: 越往上是越沉。这时候班长从软梯上要下来了，接过我的水泥对我说，你俩眼得往前看呐，下定决心排万难，跟着我往上上，刷刷刷，一会儿功夫给我带到一小平台上了。
1: 休息休息吧。
0: 爬了40多米软梯，爬得我是满身大汗，脱下了棉衣，我凉快凉快。
1: 可别感冒了。
0: 没关系，班长把毛巾递过来说，擦擦汗，怎么样，刚才有点害怕了吧？我说班长，我向你保证，我一点没害怕。
1: 哦，那还不错。
0: 就是心里直扑腾。
1: 一样啊。
0: 班长说你要有精神准备啊，前面还要过荡绳啊。
1: 荡绳？
0: 荡绳就是两山之间呢，隔着几丈宽的一个山涧，要用绳子由这边荡到那边去。
1: 那你恐怕又不行了。
0: 那有什么呀，不就几丈宽的山涧吗？好办
1: 啊。你荡过去。
0: 我绕过去。
1: 绕啊。
0: 班长说绕可不行啊，峡谷一线天，山涧几丈宽，对面能说话，可相逢得半年呢。
1: 得，不能绕，
0: 不能绕，我就荡过去。
1: 嗯，
0: 前面有班长做榜样，大胆实践。

0: 即兴总结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整理整理安全带，抓住当绳，一使劲，一闭眼，我还真过来了。
1: 好，
0: 好什么呀？我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呀？
0: 我那棉衣撂那边了。哎，就瞧班长啊，矫健似鹰，体轻如燕，唰飞到我眼前，把衣服穿上。
1: 班长给你带过来了，
0: 你看看这地方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我一看，哟，这儿比哪儿都好啊！
1: 哦，
0: 一块巨石突出，像个屋顶，下边有石板、石凳、石桌、石墙，左边一眼清泉喷涌，右边一条小路通过，周围是苍松翠竹环抱。
1: 真是天然休息亭啊。
0: 我面对这样秀丽的奇景啊，回顾我这几天锻炼的过程，当时我总结了一条非常深刻的体会。
1: 哦，什么体会啊？
0: 这山没马路平啊。
1: 你总结的就这个体会啊？
0: 我是要说呀，要领略无限风光，必须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啊。
1: 这话说的对，
0: 人家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发扬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成为喜马拉雅山上的开路先锋，就是由于人家站得高看得远嘛。
1: 对，向解放军学习。
0: 在这样一个战斗的机体里看看自己，觉得太渺小了。
1: 那是啊，
0: 渺小的我就像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呀、啊、
1: 嗯，
0: 粮仓里的一粒米，原始森林里的幼苗啊，喜马拉雅山上一颗无名草啊。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别形容了。
0: 这时候对面有一位藏族老大要过工地，我一看这是我争取锻炼的好机会啊。
1: 你怎么办呢？
0: 急忙跑过去说，大爷，我背着您过河吧。
1: 哦，你背别人了
0: 啊？过了荡绳，下了软梯，我背着大爷过河。过了河之后你再看，不但大爷鞋没湿，连我自己鞋都没湿。
1: 过河怎么没湿鞋啊？
0: 我脱下来，大爷给我提拉着呢。
1: 哦，我说的呢。
0: 告别了老大爷，我们观看了工地的夜景。
1: 怎么样呢？
0: 整个工地上灯火通明啊，电灯火把，马灯松明，远看十八湾上百战场，就像一条火龙盘旋在崇山峻岭之中。
1: 哦，
0: 近瞧，在月光下映照着我们班长的形象，高大的身材，黝黑的脸庞，明亮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从他眼睛里看到他想得高，做得高，他站得更高。
1: 到底有多高啊？
0: 我们班长俩脚踩着地面，昂首冲破云天。
1: 怎么那么高啊？
0: 他站山顶上了。
2: 一段高原彩虹带我们登上世界屋脊，看见了铁道兵战士扎根雪域开山筑路的动人身影。高原之上，奋斗者踏出通途，市井之间也上演着形形色色有趣的故事。接下来有请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带来经典单口相声《风雨归舟》，让我们一起听一段让人捧腹的民间趣闻。
3: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

三人全都受苦

一曲京东大鼓温润人心，小家和睦方能大国安宁。八一建军节刚刚过去，我们感念子弟兵守护山河，生在这片热土，心中永远涌动着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

队伍，组织开展演练，确保遇有突发情况高效有力处置，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韩冰、夏子豪报道。近日，我区举办2026年双拥文化慰问演出，以文艺形式致敬驻颜官兵、退役军人与军属，厚植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情怀，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品牌。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吴晓通、副区长魏红英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军旅鼓舞铿锵激昂，瞬间点燃全场热情。红色歌曲连唱、主题演讲回望峥嵘岁月，追忆革命初心。民族舞蹈、川剧变脸、女声独唱、戏歌连唱轮番上演，兼具艺术美感与拥军温度。部队官兵自编自演的相声、乐队演唱、军歌大合唱，尽显军人昂扬风貌。整场节目紧扣强军主题，融入延庆本土双拥故事，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军地距离。据了解，本次演出围绕战鼓催征、长征励志、归川携手、军旗高扬四大篇章层层展开。节目由驻颜部队文艺骨干、首都军歌合唱艺术团、区文化馆本土文艺工作者联袂编排演绎。活动由区人武部、区双拥办、区退役军人局等单位联合筹办，多支驻颜部队官兵代表、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拥军工作从业者齐聚一堂，处处洋溢着军民鱼水情深的浓厚气息。多年来，驻颜部队扎根归川大地，主动投身区域应急抢险、生态管护、重大活动保障、基层帮扶等重点工作，为延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我区持续深耕双拥建设，落实优抚优待政策，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文化拥军、就业帮扶等暖心行动，不断丰富双拥活动载体，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后顾之忧。记者刘文畅、夏子豪报道。进入主训期后，雨情汛情复杂多变，防汛工作处于关键阶段。大庄柯乡汉家川河南村依河而建，自然村分散，村两委聚焦河道巡查、群众转移安置、应急物资储备等重点环节，细化各项防范措施，将防汛责任压实到最后一米，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我们一同走进汉家川河南村，实地探访该村防汛工作的一线日常。入汛前，村两委对照全村防汛风险分布图，逐户摸排梳理危房险户、孤寡老人、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细化分片包保、日常巡查、紧急转移整套处置方案，将防汛责任落实到每名村干部。今年五月，村里将村委会原有一间办公用房改造成高地堡垒，该避险场所地处村内高地，不受河水倒灌威胁，为村民汛期安全再添一道坚实保障。此外，汉家川河南村还提前完成全部防汛物资的清点和增补，按需配齐足量防汛沙袋、铁锹、抽水泵、应急照明、生活保障物资，设立独立物资存放库房，安排专人管理，确保险情发生时物资能够第一时间调运。汉家川河南村背靠莲花山，山间径流全部汇入村内主河道，如遇短时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快速暴涨，威胁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此外，沿河的机井是全村唯一的生活饮用水源，河道管护、水源防护成为村内防汛工作中不容松懈的关键一环。汉家川河南村共有六户村民紧邻河道，是防汛的重中之重。针对这类重点群体，村内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制，工作人员常态化上门走访，告知群众避险知识，带着群众提前熟悉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位。入汛以来，汉家川河南村全村上下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以全方位前置准备应对汛期各类风险，用基层干部的持续坚守，全力守护群众安稳

0: 杜迅。记者席瑞元、张延飞报道。近日，区妇联组织开展“同心拥军，强国有我，阳光成长”系列主题活动，以宣教加互动的形式，为未成年人带来一堂生动的爱国拥军教育课。活动现场播放了专题片，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军人的责任与荣光。随后的趣味互动环节，孩子们踊跃参与，熟知红色历史。不仅如此，活动还以接龙形式讲述了柳沟城儿童团小英雄郭坤的故事，并一起制作折纸坦克模型。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那些被浪费的时光、错过的选择、搁浅的梦想，像一根刺扎在本可以的缝隙里。别怕，荒废不是终点，而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起点。时间流走不可惜，可惜的是你从此不敢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每个人多少都有过那样的时刻，深夜里忽然清醒，躺在黑暗里回想过去，那些被自己虚度的时光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晃，然后心底一阵阵发紧。可是人生真的会因为一段荒废就彻底毁了吗？那些曾经看起来废掉的人后来都怎样了？带着这些疑问，不妨看看几个普通人的真实轨迹。有个大学生，暂且叫他小贾，大学四年他基本是混过来的，大二下学期他就搬出去住了，后来干脆在外头租了房子，宿舍里只剩一堆杂物，只有考试周才回来睡几晚。他对找工作实习完全提不起劲儿，毕业时别人都在跑招聘会，他连简历都没写几份。同届还有个小乙，看着也散漫，上课不积极，但英语出奇的好，性格也爽快。大四那年帮不少同学翻译了毕业论文所需的资料，大家请他吃饭表示感谢。再有个小饼，四年里最大的爱好就是蹭别人的校园卡，吃饭洗澡都靠蹭，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隔壁宿舍还有个女生小丁，上课不算认真，喜欢一个人跑短途旅行，经常不在学校，脾气还挺急，动不动就在宿舍里跟别人吵得面红耳赤，人缘一般。毕业那阵子，小丁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干脆去了国外一个度假村做事。小丙回老家进了一家企业，小乙一毕业就去了英国，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苦学英语是为了这个。而小贾依然没有工作，五年后再看，小丁因为在度假村勤快肯干，被派到海外分部工作。小丙在老家企业按部就班，结婚生了孩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小乙从英国回来，跟人合伙开了家培训机构，自己当上了小老板。小甲呢，还是没有工作。又过了三年，小丁已经成了度假村欧洲某个分部的负责人，小丙慢慢熬成了企业中层，下班陪儿子。小乙的培训机构越做越顺，继续当他的小老板，而小甲依然没有工作。听到这些故事，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期待一个戏剧性的转折，要么这个人彻底的沉沦，要么他突然逆袭。人总是偏爱极端的故事，因为极端才有话题性。可现实生活从来不给这种剧本面子。接触过足够多的人就会发现，这些大学时代的所谓荒废和上进，其实说明不了什么。很多当初看似走偏了的人，进了社会之后，该吃苦吃苦，该调整调整，最后照样能把日子过回来。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殊途同归，过上了普普通通的生活。人世间的事情复杂得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很难找到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一个人在某个人生阶段的状态，跟后来的生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人苦了大半辈子，后半生忽然顺风顺水；有人顺了大半辈子，一场意外就天翻地覆。更多的是苦乐参半，平平淡淡地走完一生。我们能看到别人的永远只是一个侧面，而且往往是经过筛选的片面信息。无论对方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些从小嚷嚷着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最后未必真赢了什么。每个阶段都努力当然是好事，但它决定不了一生的走向。人生那么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际遇和命数，在一段时间里做自己觉得对的事就够了。不过无论自己是在荒废还是在拼搏，都该适当放低对自己的期待。压力这东西说白了就是来自已经发生的挫折和矛盾，更来自对未知和未来的焦虑。而心态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期管理。如果能够早早明白付出和回报不一定成正比，此刻的境遇未必决定以后的人生。别总把当下的不顺归咎于过去的某个失误，那日子会好过很多。世上很多事情随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大，放轻松一点往前走也许更踏实。今天种下的因不一定马上结果，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也未必能如愿。接受这种开放的可能性，对长期的心理健康很有帮助。最后说一句，前面那个一直没工作的小甲，就是《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这本书的作者张家伟。有些空白不是浪费，而是休整过后的再出发。这本书不教你怎么逆袭，而是替你把虚度光阴的愧疚感轻轻放了下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欢迎继续收听。聊完荒废，不妨再想想另一个问题，人到底在什么年龄才算达到巅峰？如果看武侠小说，男主们大多在20出头就名扬天下了，除了少数像杨过那样30岁后才成名的，基本都在少年时期登顶。西方小说里也是一样，三个火枪手的达达尼昂20来岁就风光无限，他那几个兄弟最老成最能干的阿多斯也不过30岁。基督山伯爵结尾，主角富可敌国无所不能，却觉得自己已经老得配不上年轻的女伴了，可那时他还没有到50岁。说到底，虚构作品总要迎合目标读者，给年轻人看就把主角写年轻，给中年人看就得把主角写得成熟些，好让读者更容易带入自己。那么现实中，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才算巅峰呢？古代营养和医疗条件差，人均寿命短， 人成熟的早，

0: 也老得快。苏轼写《老夫聊发少年狂》时才40岁，朱自清写《背影》时还不到30岁。可即便在古希腊，斯巴达人虽然崇尚武力，却要求公民30岁以后才结婚，兵役从20岁服到60岁。最高权力机关的长老会议更是要60岁以上才能入选。这说明古人也明白，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优势，年轻人适合冲锋陷阵，老年人适合运筹帷幄。体育领域看得更清楚，20世纪80年代，职业足球运动员30岁就算老将了，可如今营养和训练条件大大改善，30好几还生龙活虎的大有人在。网球三巨头费德勒、纳达尔、德约科维奇都是35岁之后还在拿大满贯，连最依赖身体素质的体育项目都在老龄化，何况普通人的日常工作越来越靠脑力而非体力。
1: 现在使用体验同步推广智能建造技术。
2: 再来关注东六环外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即将开工建设。最近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至京哈高速施工和监理招标计划，这也意味着这条连接城市副中心与顺义的高速公路距离正式开工建设又近了一步。
1: 东部发展带联络线是一条纵贯北京东部的南北向高速公路，串联起了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区，向东能辐射带动河北廊坊北三线，还将衔接起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烟高速、长通路、京哈高速等多条高速路和快速路，可以有效缓解六环路的交通压力。
2: 招标计划显示，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至京哈高速项目跨顺义、通州两区，北起京平高速，南到京哈高速，全长大约25公里，按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
1: 今年5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公示的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至京哈高速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显示，这段道路内共有7处互通立交，可以与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烟高速、长通路、京哈高速等道路实现互通。
2: 根据规划，东部发展带联络线还将与位于城南地区的防黄驿联络线连通，真正构成一条覆盖东南部的快速连接道路。等到相关道路建设全都完成，项目南北两端分别与规划的防黄驿联络线京城高速相连，串联多条主要进出京通道，房山、大兴、亦庄、通州、顺义、怀柔、密云等多区之间将会拥有一条全新的快速连接道路，进一步缓解目前东六环、南六环的交通压力。
1: 再来关注一下铁路建设。自从7月1号开通以来，北京市郊铁路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到良乡段已经累计服务旅客213000人次。在此期间，相关部门在换乘接驳、检票时间等多个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不断提升乘客的出行体验。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早晨7:04，市郊铁路副中心线 S105次列车准时从良乡站发出，作为西段发车时间和京亭车站最为合适和方便的车次，这趟列车的最高上座率已经达到了180%。坐着小火车去上班，正在成为沿线居民新的出行选择。两位乘客说：“
4: 更方便了，环境会更好了。另外的话呢，时刻表现在趟数更多了，然后我出来的时间会更灵活了，
5: 坐的也比较舒适，不像公交人那么多那么拥挤，比公交站少嘛，时间节省了至少得30分钟嘛。”
3: 今年7月1号，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开通，从良乡站和房山东站分别到达北京西站，最快仅需27分钟和23分钟。一个多月以来，线路客流量持续增加。北京市域铁路集团建设管理部副经理殷波介绍，
6: 开通首月呀，城市副中心线累计发送旅客21.3万人次，日均客流啊约6900人次，较上半年的日均增长近2倍。结合市民的诉求，我们将房山东站停止检票的时间调整为列车发车前的4分钟，后里村站调整为列车发车前的3分钟，在良乡站、房山东站、后里村站和衙门口4个车站的站台上加装了座椅、垃圾桶，提升旅客候车的环境。
3: 为增强线路吸引力，房山区聚焦良乡站和房山东站的运营需求， 统筹道路和停车等多方面，不断提升接驳换乘服务。房山区城市管理委项目中心副主任吕游表示，
7: 房山东站这边新建的慢行接驳通道，良乡站建设了三条市政道路，梅园街道路改造新建梅花巷、梅花南巷通勤之路。停车设施方面，良乡站设置了机动车泊车位约100个，非机动车泊车位有大概700个，共享单车停放区大概有27处。房山东站设置机动车泊车位是60个，非机动车泊车位大概是800个。
3: 区交通部门同步调整了相关公交线路，站位设置尽量靠近两座新车站的站前广场，实现无缝衔接。房山区交通局旅客运输管理科科长丁旭说，
8: 优化调整了公交线路3条，精准对接2大铁路枢纽，配套停车场，推出每月300元通勤专属月卡，有效降低出行成本。下一步计划对 F83路、993路、951路3条公交增设房山东站停靠站位，全面覆盖房山城关、长阳、驼里、窦店、良乡和京良路沿线居住区，持续完善公交加铁路一体化出行体系。
2: 再来关注今年暑运的第一个月，首都机场旅客量快速增长，得益于免签和入境游政策的大力带动，七月首都机场国际及地区旅客量达到176万2000人次，同比增幅达到13%。
1: 再来关注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精彩上演。目前赛事门票已经全面开始销售。
2: 潮票是赛事的官方票务总代理，境内观众可以通过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抖音、遇见鸟巢、大麦、猫眼、票星球、红果子、看个比赛、京东娱乐票务、秀动以及携程旅行网、同程旅行、美团等官方合作平台购票。境外观众可以通过大麦国际渠道直接购票。
1: 从票价上来看，比赛日最低票价98元，开闭幕式的最低票价128元，并且设有多个票档可选。目前开幕式当中，598元和128元两个票档已经售罄，双人套票和三人套票等组合票成为观众的热门之选。
9: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瑞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教育部最近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小学初中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1: 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和深化现有的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的变革，引领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和科技发展前沿，大胆探索，引导学生成为问题提出者、方案设计者和问题解决者。
2: 指南要求4到9年级的学生每学期至少要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小学阶段要能观察身边的现象，提出可探究的科学问题，会做简单试验，能够设计制作简易作品。初中阶段要能基于真实情境提出假设，制定比较完整的探究方案，能运用多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
1: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了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6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并附带了具有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
2: 再来说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第一次公开亮相。
1: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了飞行前的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 等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神舟21号载人飞船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次任务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个热门话题，8月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正式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新国标将会从明年的7月1号开始全面实施，这标志着我国 L3级、L4级自动驾驶终于有了统一的准入门槛。
2: 标准适用于搭载 L3级和L4级自动驾驶系统的载客类和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要求车辆制造商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1: 那么什么是强制性国家标准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家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10: 强制性标准呢，它要区别于什么呢？推荐性标准啊，推荐性标准是建议啊，车企呢可听可不听。强制性标准呢是法律底线啊，必须100%的执行，不达标呢就不允许生产，不允许上市销售啊，属于违规违法啊。那这次这个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呢，是国内第一套专门管L3L4 高阶自动驾驶的硬性法规，2027年7月1日起呢正式强制执行，所以呢它属于一个强制执行的国标。
2: L2级、L3级、L4级自动驾驶分别是什么意思？自动驾驶和我们平时用的辅助驾驶有什么区别呢？鲍家祥也为我们做了解释。
10: 您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L3 呢，它是在限定场景内，比如说封闭的高速啊，指定的快速路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特定的场景，在这个场景内，实际上是可以啊，人短暂的放松视线啊，不用一直握方向盘，车辆呢交给汽车自身去驾驶啊。但是 L2 的话呢，就是它始终是辅助驾驶，也就是说您自己啊，驾驶员必须要手扶方向盘，眼看前方，脚要时刻在这个踏板上，至少是虚搭吧，啊，您要自己对这个车辆负责。说的再白话一点的话呢，就是 L3 呢是车在特定情况下自己开，但是呢 L2 永远是车是帮助您去开，但是开车的人还是您自己啊，主要是这一点。但 L4 的话呢，它就是说啊，高度自动驾驶在固定场景下就是完全不用人来接管，比如说呢

0: 也是减少了8.6万个，像这个批发贸易也是减少了7.4万个。表面上看呢，这是这个劳动力市场出现降温的一个信号啊，感觉像这个企业招聘的这个意愿是有所收缩的，但更深层次，我们还需要观察到这个美国劳动力市场，从这个去年底到今年的这个六月份，美国这个民间劳动力人数是锐减了214万人，这个缩水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这个移民的流入受阻，并且开始净流出；另外一方面是，1946年到1964年，这个美国这个婴儿潮这批人，他在加速的退休，那么这个大量的这个劳动力在集中的退出市场，而且这个趋势短期是难以逆转的。那么当这个劳动力总量本身在持续缩水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职位空缺数的下降反映的是，企业可能招不到他想要的人，而不是说他不想招人。那么对应就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低招聘低裁员的这种比较低流动的一个新的一个平衡，而不是说这个需求端大幅降温导致企业全面收缩员工的这种危险的信号。但同时呢也需要警惕啊，就是说这个如果供给端开始缩水，那么能干活的人少了，那么企业招人可能就得开出更高的一个价钱，那么用工成本反而是上升的，那物价也就相应的更具有粘性。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美联储这个加息期反而是升温的一个状态。那展望后市呢，由于这次劳动力市场数据整体表现还是不温不火的，接下来还是需要重点关注一下今晚的这个七月份的美国 ADP 就业数据和周五的七月份的美国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来确定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强弱。主持人，
1: 若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7516，欧元对人民币报7.7922，英镑对人民币报9.0910，加元对人民币报4.7955，澳元对人民币报4.7580。
1: 好的，非常感谢乔若雨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傍晚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萌正晨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习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5: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 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6: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7: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

在遥远的可可托海，有一位孤独的牧羊人，他的生活虽然平凡，但他的故事却充满了深情与坚韧。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技术充分结合，逐步地解决核心种源依赖进口的问题。以皮薄无刺、脆嫩清甜的水果黄瓜为例，它和常见的顶花带刺、细长深绿的传统黄瓜品种不同，是专门培育的鲜食类型黄瓜。我国早期栽培的品种主要为荷兰引进，因此这类黄瓜一度在市面上被称为荷兰水果黄瓜。近年来，国内已经自主研发出多个本土水果黄瓜品种，并且加速了市场的推广，逐渐打破了国外的种源垄断。为了提高水果黄瓜的产量、抗病性，在种植的过程中往往会采用嫁接到具有发达根系的南瓜上的方法，以此来增强它的长势。那为什么水果型蔬菜更贵呢？水果型蔬菜的共同点呢，就是口感脆嫩多汁，味道清爽，相比传统的蔬菜更适合生食，再挑剔的食客也很难吃出明显的酸辣苦涩等味道，更不用担心纤维高咬不烂的问题。相比水果，它的含糖量相对较低，既能够满足健康的饮食需求，又不用忍受捏着鼻子吃草的痛苦，因此成为城市消费者的新宠。水果型蔬菜的快速兴起和我国蔬菜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几十年来，随着蔬菜生产的技术日益提升，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蔬菜产量达8.6亿吨，蔬菜种植面积达3亿亩，基本实现周年均衡供应，年人均蔬菜占有量588千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成果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更离不开广大科研工作者、蔬菜种植户、种子企业的共同努力。蔬菜产业的高速发展、市场供应的充足，以及城市生活快节奏、重健康的需求，也带来了我国蔬菜消费格局的新变化。从传统的数量消费转向质量消费，促使一部分蔬菜的种植目标由增产转化为提质，水果型蔬菜就是提质的重要成果之一。这类蔬菜的生产销售过程既要符合特种又要符合特种，不仅种质资源特殊，需要经过专门培育，对种植方式、栽培环境、采收和包装模式、储藏的运输保鲜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这些因素共同提高了水果型蔬菜的种植成本，令它的价格仍然相对偏高。但随着各方面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水果型蔬菜的价格也不会一成不变。有时候网上还会过分地夸大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总的来说，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不大，有些成分含量可能稍高一些，比如每100克圣女果里的维生素 C 含量约为33毫克，同样重量的普通番茄维生素 C 含量仅为14毫克，每100克水果黄瓜里的钾含量约为173毫克，同等重量的汉黄瓜钾含量约为141毫克，但基本不存在营养成分差异过于悬殊的情况，所以啊，无需把水果型蔬菜当作超级食物。水果型蔬菜虽然具有水果的口感，但本质上仍然属于蔬菜，不能够用它们替代水果的营养。在选择水果型蔬菜时，不建议盲目的跟风，建议根据自身的购买力合理的选择，尽量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对健康才有益。今天我国水果型蔬菜的创新培育之路仍未止步，对风味的改良正在不断的探索，育种前景更为广阔，我们也可以期待更多水果型蔬菜走上餐桌。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相关的内容，静脉曲张。它不仅影响人们的外观，还可能会引起疼痛和其他的健康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下肢静脉曲张是指腿部静脉因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的血液回流受阻，从而引起的静脉扩张扭曲的现象。静脉曲张的发生是因为静脉中的瓣膜无法正常的关闭，导致血液倒流淤积，使得静脉壁压力增加，最终引发静脉扩张和变形。它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静脉疾病。根据2021静脉曲张互联网健康洞察报告发现，近年来我国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呈现明显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但新发病率在持续提升。基于线上用户的调研显示，18到35岁人群病患占比超60%，下肢静脉曲张已悄然找上年轻的群体。通常我们会看到患有静脉曲张的人腿上有明显的青紫色曲张静脉，有时还会伴随着酸胀疼痛等不适感。那下肢静脉曲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首先，年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静脉壁和静脉瓣膜的弹性逐渐减弱，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形成血液淤积，从而引发静脉曲张。研究显示，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患静脉曲张的风险显著增加。其次，性别也是影响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因素。女性患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通常高于男性，这与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特别是在妊娠期，体内激素的变化会导致静脉扩张和压力增加，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职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长时间的站立或久坐的职业，比如教师、护士和工厂的工人等，因重力作用导致下肢静脉压力增加，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就会引发静脉曲张。研究表明，职业性质与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率密切相关。此外，肥胖和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过高的人群也容易患下肢静脉曲张。体重增加会增加下肢的压力，导致静脉壁和静脉瓣膜承受更大的负荷，进而导致静脉曲张的发生。最后呢，家族史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家族中有下肢静脉曲张的病史，个体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这也表明了遗传因素在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综合以上的因素，下肢静脉曲张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了解这些成因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降低患病的风险。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我们应该注意下肢静脉曲张的早期信号，比如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后感到腿部的酸胀不适，尤其是在晚上或长时间活动后出现腿部的沉重感和疲劳感，并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腿上的毛细血管扩张，可能会出现像血丝一样的改变，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溃疡、皮疹、静脉炎等改变，不仅影响美观，也会限制人的行走能力。那我们怎样正确地面对下肢的静脉曲张呢？面对下肢静脉曲张，提前的预防是很重要的，从日常生活开始避免增加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一、保持适当的运动有助于血液的循环，减少静脉压力，可以选择步行、游泳或骑自行车等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避免长时间站立或坐着不动。二、控制体重同样关键，肥胖会增加下肢静脉的负荷，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第三、穿着舒适的鞋子和宽松的衣物，避免过紧的衣物对腿部的束缚，睡觉的时候可以抬高腿部，以促进静脉回流，减轻静脉的压力。如果已经出现了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轻度患者可以通过穿着医用弹力袜来缓解症状。这种弹力袜可以提供适度的压力，帮助静脉回流，减轻肿胀和不适感。对于中度患者，也可以考虑进行硬化剂的注射，通过药物封闭病变静脉，阻止血液进入这些静脉，从而减少扩张和症状。硬化剂注射是一种微创治疗的方法，通常效果显著，恢复时间短。
对于症状严重的患者，手术治疗可能是必要的选择。激光的治疗是一种常见的微创手术方法，通过激光能量闭合病变静脉，效果显著且恢复快。此外，静脉剥脱术也是一种传统的手术方法，通过手术切除病变的静脉段以达到治疗的目的。虽然手术治疗风险较低，但是仍需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总之，科学的预防和合理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地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改善生活的质量。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采取医疗干预，大多数患者可以避免病情恶化，享有健康的腿部。了解和关注下肢静脉曲张，有助于我们及早发现问题，采取正确的行动，保护我们的腿部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轩辕和蚩尤在阪泉拉开战场，双方的军队都是倾巢出动，二军对垒互相打量。那蚩尤见对面有2-3万人，看看装备，看看武器，他把嘴一撇，心想那帮人不堪一击，他没瞧起。这阵儿轩辕到疆场叫阵，蚩尤看看轩辕，30多岁，上中等身材，长方脸，五官端正，三绺短须，一团正气，上身虎皮衣，下身虎皮战裙，腰束皮带，斜挎宝剑，手拿着狮刀，威风凛凛。蚩尤看罢不由得肃然起敬啊，好相貌，好威风。从他发兵至今，连吃败仗，可是他不灰心，不泄气，不服输，这才叫汉子，这样人才够当头领。此人若能归顺我，是我的膀臂，不能归顺，一定得消灭。轩辕才是我真正的敌人。蚩尤在4个人的保护下催动大蟒牛离开本部军队，在离轩辕有5-6十米的地方停住脚步。蚩尤用手点指：“哎，你可就是有熊部的轩辕？”轩辕点点头：“正是。”“你是蚩尤？”“嗯。”“轩辕呐，你见着俺为何不下拜？”轩辕问：“我凭什么拜你呢？”“啊，我现在是天下的主人，难道

0: 你不知道。
1: 轩辕一阵冷笑，蚩尤，你真是厚颜无耻，天下共主可不是自封的，是各部落首领推举的，是大家佩服的人，最尊敬的人，是能给百姓造福之人。你无故兴兵侵占了神农氏的土地，滥杀无辜，以强凌弱，我们不服，所以我才带兵特来讨伐。你赶紧撤出涿鹿，守你的疆土，不然咱们今天决一死战，你敢吗？蚩尤一听一阵大笑，轩辕，我佩服你的胆量，可是打仗光有胆子可不行，你得有实力，有智慧，有能人。我多次派兵教训你，你还不死心，还要与俺为敌，现在你打得了吗？我神兵在此，要一统天下。好吧，我给你条生路，你要投降我，保住你的性命，不然的话，今天让你站着来的，躺着出去，尸横在此。轩辕说，蚩尤啊，你死了心吧，我就是战死也不会屈服于你。就在这阵儿，蚩尤的身后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个人，这个人一边跑一边喊，大哥，让我打这阵，我要找轩辕报仇。蚩尤扭头一看，说话的是专茂。专茂这几天呢，打了两个胜仗，狂的找不到感觉了，一心想在蚩尤面前露两手。他手提木棒冲到疆场，蚩尤一看，正好，我看看轩辕的本事。带人调转头来，大青牛哒哒哒哒哒，回到本部军队观敌料阵。轩辕刚想举刀和专茂交战，这时长仙腾腾腾来到近前，酋长，你回去看我的。长仙恨死专茂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狼，当初你败在我家酋长手里，饶你不死，放你回部落，你恩将仇报，投降蚩尤，伤我的弟兄，那天你偷营劫寨，叫你侥幸逃走，今天我要为死者报仇。专茂说，长仙呐，你少啰嗦少废话，我劝你啊，你别跟着轩辕跑了，你不如跟我，你看我们到蚩尤这有吃的有喝的多好，你何必跟他受清风呢？怎么着，你还想跟我打，你找死。说着举起大棍迎面唰就砸下来。你别看两个人都使棍，分量不一样，长仙是有名的勇士，手使桑木大棍，分量也重，棍子的尺寸也长，专茂可没法比呀。只见专茂的木棒砸下来，长仙不躲不闪，眼看到头顶了，用手中桑木棒轻轻往外啪一挑，就把木棒给挑开了。不等着专茂还手，长茂把桑木棍抡圆了，照定专茂的腰部，啪就是一下子打着个重啊。专茂大叫一声，差点把腰子给打出来，他想爬起来，还没等站起来呢，长仙啪又补上一棒打在脑袋上，专茂脑袋被打开花了。再看轩辕的兵勇们立刻欢呼起来了，哦哦哦，赢喽，长仙长仙。长仙长长的出了口气，刚一抬头，噔噔噔噔噔噔，迎面又过来一个人，谁呀？蚩尤的把兄弟长仇拿着石锤冲过来，抡锤便打，怎奈他的兵刃吃亏呀，锤把短够不着，长仙使棍够得远呢，俩三打两打，啪的一声，长仙就把长仇的两腿给打折了， 随后一棍打在太阳穴上，长仇当时也没气儿了。连营两阵，就在这阵儿，蚩尤手下大将过岗举刀上阵，他要替长仇报仇，没想到旁边蹭就窜过一个人，谁呀？叫欢章，俩人叮当叮当打在一起，没有几招，欢章被过岗给杀了。轩辕一见非常心疼，就想上去替欢章报仇，没等过去呢，土洋大喊一声，冲到队前，又死在过岗之手。大红一看，眼珠都红了，他心里明白啊，蚩尤手下能征惯战的人多呀，我们这边没几个人呢，撒腿入飞，噔噔噔噔噔噔冲上去，举石刀剁了下来。过岗不是大红对手，胳膊咔就被砍伤了。过岗吓得扭身要跑，慢了一点儿，被大红给杀了。就在这阵儿，昌弼也上去叫阵，蚩尤手下的哥们儿望都迎战也被击毙，不到一顿饭的功夫，蚩尤死了七八员大将，可气坏了，又派上来四员将，这四个头领一上阵，轩辕亲自到疆场。书中暗表，轩辕还不会马战，他跳下马，舞动大刀，如同猛虎一样和这四个人打在一块儿，然后派人把长仙换回来。为什么？长仙站的时间太长。你别看轩辕一个人站四个呀，毫不费劲，没多长时间就伤了三员将，剩下一个，那个吓得扭头就跑。时间不大，蚩尤二十多个哥们儿死在轩辕、长仙、大红、昌弼手里了。这回啊，蚩尤不撇嘴了，他纳闷啊，要看轩辕的队列不整齐，要讲单打独斗，哎呀，这伙人个个勇敢善战，都不怕死，是好汉，相比之下我这哥们差多了。单打独斗不行，来个群殴乱战吧。他喊了一声昏州冲，昏州明白，只见他往旁一闪，手中旗一摆，就看打两旁呼隆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冲出有两千多人。这伙人个个身高丁丈，膀大腰圆，兽皮坎肩，兽皮裙，胳膊腿全有花纹，头上绑着犄角，手中拿着扎枪，枪尖是金属的，枪杆是木质的。这些人连蹦带跳，声如牛吼，嗷嗷嗷的怪叫，冲到轩辕队伍。不用说人呐，轩辕那匹马都被吓惊了，鬃尾乱炸，一阵狂奔跑了。轩辕急的告诉手下人，快把马截住。有人去圈马，再看轩辕兵被这些个怪模怪样的蚩尤兵吓得噔噔噔噔噔连连后退，他们没见过呀，不敢打了。再看这些怪模样的蚩尤兵，远了用枪扎，近了用犄角顶，砰，顶上就有窟窿，刺啦一扭头就划个大口子，伤了几十个人，其他嗡全跑了。要这么跑那可就完了。长仙和大红惊多见广，高喊弟兄们别跑，他们也是人，也怕打，都给我回来。说着一摆手中大棒，照定蚩尤兵的腿，唰就打下去了。那个当兵的想躲没躲了，咔嚓一声双腿一折，苍狼兵刃也扔了，躺在地下直叫唤呢。哎，这一下子轩辕兵有了胆子了，别看那怪模怪样，脑袋长了个犄角，那是安的，别怕再回来呀。呜，轩辕兵这才稳住阵脚，和蚩尤兵打在一起。蚩尤一想，哎呀，这伙人行啊，真能打呀。昏州调马队，昏州听了， 立刻叫手中的兵卒舞动图腾，唰

唰唰，接着吱喽喽喽喽喽喽喽，打声呼哨。眼看他们队伍花往左右一闪，从后边传来一阵战马的嘶鸣声，咦！跑过来有二三百匹战马，这些马匹有的马背上骑着人，手拿长杆大刀或者拿着枪，有的跟在马的后边跑，拿着兵刃喊杀连天，冲进轩辕队伍。轩辕兵没见过马队呀，没交过手啊，经不住马上的骑手连杀带砍，战马一走一过，连踢带咬，立刻轩辕兵溃不成军。蚩尤一看对方落了阵脚，号令队伍给我冲锋。就这样，蚩尤兵从后边三面兜了上来，这回轩辕兵再也抵挡不住了，拼命的奔跑，无力还手，当时是死伤无数啊！一边跑，地下留下了无数的尸体，受伤也顾不过来了。轩辕叫昌弼、叔达带路，他和长仙、大红、武定断后，要没有他们在这保护败下的兵勇，舍命抵抗，恐怕得全军覆没。在混战中，轩辕那匹甘草黄小马也死了，轩辕只可部下跑，真是兵败如山倒啊，连连后退，打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兵退太行山。蚩尤带着军卒追赶有熊兵，一直追到太行山下。太行山山高林密，草深路险，蚩尤下令停止追击。浑州跑过来问大哥，哎，我们打胜仗了，为什么不追呀？眼看就把轩辕抓住了，为何停止追杀？蚩尤向前看了看，前边是茂密丛林，进去容易迷路，也不适合马队作战，单靠部下追杀恐怕反受其害，不如停止追杀，再寻良策。兵退五里，安营扎寨。通过这几仗啊，咱们可以看出来，蚩尤确实会打仗，会带兵。他怕轩辕兵突然反击，又亲自巡查，就在这等了三天，不见轩辕动静。这回蚩尤有些心神不定，哎，他们进山三天不出来，还要在山里过日子呀？不能啊，能在哪儿呢？就这阵儿，浑州过来，大哥，探子来报，轩辕已经把队伍撤出战场，要返回轩辕丘。啊！蚩尤闻听就是一愣。怎么？他要跑，不能让他跑，快赶紧把各部将领聚齐，我有事。很快大家来到了蚩尤近前，蚩尤说，弟兄们，轩辕兵将凶猛，实乃我心腹之患呐、啊！就那一仗就伤了我20多个弟兄，这个仇我还没报呢，不能让他走，如果叫他回去等于放虎归山。有雄兵现在元气已伤，他们想逃回去休生养息，哼，休想。这么办，派一路人你们追杀轩辕，另外派人抄他老窝，你们到轩辕丘去，把他老婆孩子都给我抓回来，逼他就范。迟木拿说，大哥，从这儿到轩辕丘必须过黄河，这河怎么过呀？啊，你们不用担心，现在是干旱季节，黄河的水很浅，水量小，如果我们马队为先行，

0: 兵跟在后边，抢过黄河，赶在轩辕回归之前，趁其部落空虚，先端掉他的老巢，然后把他围上，有熊布必亡无疑。好，真高高。随后叫迟木拿带人追杀轩辕，这边有昏州带马队和1000军卒去打轩辕丘。回头再说轩辕在阪泉外打了败仗，好不容易进了太行山，找到安全地方停止前进，集合队伍查点人数，只剩下5000人了。出兵的时候是50000人，现在剩下1/10了。带队的首领也阵亡好几个，其中有欢章、土洋等，昌毕叔达都受了重伤，轩辕万分难过。我对不起家乡父老，对不起死去的弟兄啊。想到这儿，轩辕泪如泉涌，大家都难过。看了看远处山峰阵阵，受伤的是哀嚎不止，没受伤的坐在山坡上唉声叹气，怎么腹内饥饿，没有什么吃的，都想家了，怎么办怎么办。就这阵儿，舒达腿上有伤，拄着棍子一瘸一拐费力地走过来。酋长啊，我们的食物已经断了，方才一战食物全部被敌方掠去，不过您不用太急，山里有的是东西，可以打些猎物，弄些野果野菜，还可以支持一下，要是时间长了可盯不住啊。轩辕点点头，知道了，只要我有一口气，必报今日之仇。休息几天再战啊。舒达说，酋长还打呀？怎么这仇不报了？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还打得过人家吗？这时长仙大红低低的声音说，酋长，这仗不能打了，越打越败呀，应该速回轩辕丘，到家之后养精蓄锐，等我们强大起来再来复仇。是啊，这仗没法打，再打是以卵击石啊。轩辕也明白将士们都想家了，又没有军需给养，又没有援兵，怎么打？好，我们先回去。不过怎么走啊？山外有蚩尤兵正等着他们呢，四周围各个路口都有岗哨，如果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队伍又得有伤亡，怎么走才能躲过他们的耳目呢？为了保存实力，走太行山的羊肠小路，就是野兽走的道路，奔芒山，然后回轩辕丘。这条路太难走了，得多绕2-3天，可这么走安全呢？另外山里有野物，解决吃喝问题呀。长仙挑选身强力壮的兵勇，把他们分成两拨，一伙人给大队人马开道，也就是先锋队伍，一部分人采集草药打猎搞后勤。那些伤号得架着走啊，走得非常慢，他们是秘密行军，走了好几天才到了芒山。要奔轩辕丘的时候，就见路上有3-3、2-2逃难之人，背着包裹，抱着孩子，哭哭啼啼。轩辕告诉长仙，叫过几个人问问怎么回事，结果带来了一家5-6口。你们是哪的？你们是哪的呀？我们是有熊部落的。啊，轩辕丘的兵？对。酋长在吗？轩辕几步就来到切近，我就是轩辕。哎呀，酋长啊，快救命吧。怎么了？ 蚩尤的兵已经来到我们有熊部落着，他们带了很多人杀奔轩辕丘，说是要血洗轩辕丘呢。我们已经无家可归，这才逃了出来。轩辕听这话差点没昏过去啊，没急死啊，要这么说完了，看来我的父母妻儿老小以及父老乡亲全都没命了。弟兄们快走到轩辕丘解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这边徐文彪打了7-8下，他心想不行，我实在挺不住了，我死不要紧，这如果周景龙以及我姑母二人出点什么事，这以后他们怎么办呢？如果再这么打下去，自己这命那就交代在这儿了，我得先活下来，先存一线生机，再想办法。这徐文彪打了7-8下后，突然一伸手，对着堂上大喊一声：“老爷留命吧！”沈不惊一看他求饶了，立刻摆手，这些衙役立刻停住，说：“你怎么杀的李文勇？”徐文彪都快断气了，小声的在这说：“
10: 大人，你说我怎么杀的，我就怎么杀的，我给他偿命。”
9: 沈不清一听立刻高兴了，吩咐旁边的书吏赶紧记下来，他杀的李文勇，让他画押。这边书吏刷刷点点写完了这状子，然后来到徐文彪切近，用手蘸着地上的血，然后在纸上摁了一下。这边沈不清高兴的：“哎呀，我来第一天就破了个大案，无头尸案，这我简直就是神探呐！那以后多少案子会来找我，我得捞多少钱呢？”他越想越美，最后吩咐把这徐文彪押进南牢退堂。说完一拍惊堂木，沈不清回去了。这边上来两个衙役架着徐文彪直奔南监牢。到了牢房外，这俩衙役叫出牢头

老头一看，呵，这又来人了，赶紧把门开开。这就架着徐文彪推进个牢房中。这几个官差退下去了，徐文彪实在是太虚弱了，进牢房中扑通一声，这就栽到地上。这牢房啊，里边还挺热闹，有这么好几个人都关在这儿。这些人这心地也挺善良，紧忙过来检查徐文彪的伤势。扳脑袋一看，啊，这不是徐镖头吗？这还认识徐文彪，紧忙让徐文彪趴好，用身上的稻草清理一下鲜血。这时间徐文彪也有些清醒过来，一看在牢中至少不会挨打了，先在这待着吧，总好过死在大堂上啊。他私下看了看周围的人，都围着他呢。徐镖头，你醒了？徐文彪虚弱地问。啊，你们怎么也见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菜

0: 喂，姐。
1: 小王，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您好，您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与安全，聚焦防汛备汛和产业发展，到永宁镇调研。

0: 共筑强军梦，双拥启新城，我区举办2026年双拥文化慰问演出。大庄柯乡汉家川河南村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保障村民汛期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蒋新航报道。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永宁镇，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与安全，聚焦防汛备汛和产业发展开展调研。他强调，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保持良好干事创业劲头，只争朝夕，真抓实干，进一步深耕自身优势特色，推动镇域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张若冰先后来到孔化营村、西蔡东姑核心区、泽润寺、北京永宁八大岭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黑六牧业有限公司育种中心、圣人居养老照料中心、和平街火神庙、永宁天主堂、吕祖庙，分别查看了三农工作、特色产业发展、文物保护、防汛备汛等情况。张若冰强调，要牢牢守住农业基本盘，依托自身资源和现有基础，健全完善配套设施，切实提升产品质量，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持续推进农业规模化发展，以农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要做强特色优势产业，聚焦酒类加工、畜牧育种等重点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助力企业扩能提质、做大做强，为镇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要深挖特色文化资源，系统梳理盘点永宁镇内文物古迹，统筹做好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工作，精心培育本土文化品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持续提升自身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养老院、老旧房屋、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到查漏补缺，不留死角。同时，持续细化应急处置流程，配齐配足防汛物资，建强救援队伍，组织开展演练，确保遇有突发情况高效有力处置，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韩冰、夏子豪报道。近日，我区举办2026年双拥文化慰问演出，以文艺形式致敬驻颜官兵、退役军人与军属，厚植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情怀，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品牌。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吴晓通、副区长魏红英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军旅鼓舞铿锵激昂，瞬间点燃全场热情。红色歌曲连唱、主题演讲回望峥嵘岁月，追忆革命初心。民族舞蹈、川剧变脸、女声独唱、戏歌连唱轮番上演，兼具艺术美感与拥军温度。部队官兵自编自演的相声、乐队演唱、军歌大合唱，尽显军人昂扬风貌。整场节目紧扣强军主题，融入延庆本土双拥故事，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军地距离。据了解，本次演出围绕战鼓催征、长征励志、归川携手、军旗高扬四大篇章层层展开。节目由驻颜部队文艺骨干、首都军歌合唱艺术团、区文化馆本土文艺工作者联袂编排演绎。活动由区人武部、区双拥办、区退役军人局等单位联合筹办，多支驻颜部队官兵代表、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拥军工作从业者齐聚一堂，处处洋溢着军民鱼水情深的浓厚气息。多年来，驻颜部队扎根归川大地，主动投身区域应急抢险、生态管护、重大活动保障、基层帮扶等重点工作，为延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我区持续深耕双拥建设，落实优抚优待政策，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文化拥军、就业帮扶等暖心行动，不断丰富双拥活动载体，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后顾之忧。记者刘文畅、夏子豪报道。 进入主汛期后，雨情汛情复杂多变，防汛工作处于关键阶段。大庄柯乡汉家川河南村依河而建，自然村分散，村两委聚焦河道巡查、群众转移安置、应急物资储备等重点环节，细化各项防范措施，将防汛责任压实到最后一米，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我们一同走进汉家川河南村，实地探访该村防汛工作的一线日常。入汛前，村两委对照全村防汛风险分布图，逐户摸排梳理危防险户、孤寡老人、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细化分片包保、日常巡查、紧急转移整套处置方案，将防汛责任落实到每名村干部。今年五月，村里将村委会原有一间办公用房改造成高地堡垒，该避险场所地处村内高地，不受河水倒灌威胁，为村民汛期安全再添一道坚实保障。此外，汉家川河南村还提前完成全部防汛物资的清点和增补，按需配齐足量防汛沙袋、铁锹、抽水泵、应急照明、生活保障物资，设立独立物资存放库房，安排专人管理，确保险情发生时物资能够第一时间调运。汉家川河南村背靠莲花山，山间径流全部汇入村内主河道，如遇短时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快速暴涨，威胁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此外，沿河的机井是全村唯一的生活饮用水源，河道管护、水源防护成为村内防汛工作中不容松懈的关键一环。汉家川河南村共有六户村民紧邻河道，是防汛的重中之重。针对这类重点群体，村内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制，工作人员常态化上门走访，告知群众避险知识，带着群众提前熟悉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位。入汛以来，汉家川河南村全村上下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以全方位前置准备应对汛期各类风险，用基层干部的持续坚守，全力守护群众安稳度汛。记者席瑞元、张延飞报道。近日，区妇联组织开展“同心拥军，强国有我，阳光成长”系列主题活动，以宣教加互动的形式，为未成年人带来一堂生动的爱国拥军教育课。活动现场播放了专题片，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军人的责任与荣光。随后的趣味互动环节，孩子们踊跃参与，熟知红色历史。不仅如此，活动还以接龙形式讲述了柳沟城儿童团小英雄郭坤的故事，并一起制作折纸坦克模型。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3: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8: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9: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0: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1: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2: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
13: 安静，护士正在给他们推静脉。等静脉推完，体温、血压、脉搏测量也完毕后，此时护士们早已将饭送到走廊，并等候多时。他们这才提醒两位主刀大夫去吃饭。晚饭后，大夫们又去观察倪百仁、蓝芝儿的手术身体反应。倪百仁睡着了，形态平静，蓝芝儿嘴唇发白开裂，由于失血过多，体征不大平稳。大家给他输血后，身体各项指标逐渐正常。这之后，直到两个人伤口痊愈，伤情都没有发生大的反复。伤口7天拆线后，徐风洞才动身回延安去了。倪百仁特别带去了口信，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感谢。6月5日，焦少成已在岳母家待了2日，再也待不住了。他下午3点来到咸阳警察局打听情况，胡志坚已经被释放，但据说很不领情。杜局长对他很热情，热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焦少成早预料到这些，也不过问。喝杯茶后，他找了一辆车，载着媳妇儿子一家三口回到西京。到城内时，离下班还剩不到1个小时，他让程玉娥抱娃办到下车，自己则径直去警察厅上班。他若无其事地回到办公室，竟然没有人给他备茶，他心里毛了起来，但是还是强装若无其事地自个儿倒了茶。正端茶呷了一小口时，办公室一个干事打报告进来，并不多言，而是将一份文件放到桌上，推到他面前。他也不多问，继续沉住气喝茶。等警察走后，他忙拿起文件去看，不看则已，一看，他端茶的手不由一松，茶杯掉在地上摔碎了。原来文件是让他回家休养的决定。焦少成一直等到下班人都离去之后才溜出办公室，却发现外面天还没有黑，他怕见人，于是又折回去在沙发上躺下。办公室黑的已经看不到亮光的时候，焦老财打电话来，他才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焦老财得知情况后也很意外，气得半死，忙商议应对办法。1946年夏，除了斯大林睡了个午觉，丘吉尔的演说大行其道外，蒋介石还发了大脾气。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定，以22万军队自信阳、罗山、光山、

0: 黄安等地分四路向我中原解放军大举进攻，连同以上动作，共集结全国三分之一军队193个旅，共约158万兵力，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这一天，倪百人、蓝之二的枪伤基本痊愈，在40里粮战斗中失散的尼克玉一路辗转，也终于来到马兰。见到父亲时，这位民主斗士正在挥毫撰写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文章，尼克玉看得一下子噤声，泪崩。倪百人抬头看到女儿好端端地站在眼前，也凝固在那里，毛笔笔锋直直倒垂，定定站立着，甚至连眼睛也不眨，可是泪水早已打湿了纸张。多少天来，父亲对于女儿生死未卜的担心都释然了，变成了相见欢，怎能不激动呢？多少天来，女儿对于父亲的担心也已放心，她看到了一个好端端的父亲，怎能不喜极而泣呢？历经劫波，人尚在，父亲已然是个安好健康的父亲，女儿也清爽可爱。现在父女俩的主要精力是完成在西京钟楼下未完成的事情，撮合齐天意、蓝之儿的婚姻。历经舍身相救、生死患难以及病床上的感情培养，尤其是来解放区回故乡后，新思想、新气息、新环境的熏陶感染，蓝之儿在身体恢复的同时，思想和精神境界也得以大大提升，他对齐天意的感情也渐渐得到对方的回应。他之前曾上到高小5年级，在山寨时，父亲还延请过家庭教师来专门教习他武术和国学4年，加之他悟性极高，因此表现出的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是很高的，可谓出类拔萃。还有一点，也是别人望尘莫及的，他曾经当过山大王，开过金凤巷，有带兵和统筹全局的经历和能力。总之，此时的蓝之儿是很显眼的，但是他在齐天意这里一直表现得小鸟依人，之前的野气也似乎收敛，秀气斯文，英气勃发，这些齐天意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直觉得蓝之儿较之前不久的黄子红是真正的蕙质兰心呐、啊，革命觉悟也是高出许多。毕竟黄子红压根儿没有来过新天地，唯一让他感怀和牵挂的是7年前的那个17岁的纯真的黄子红，还有那被枪害了的他们的孩子。社会变迁的阵痛，革命与人性的扭结、冲突和撕裂，他是真真正正有过切肤之痛的。相应的，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的他，也是应该豁达处之的，但无疑这需要时间。想通了这一切，齐天意首先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郑重地向蓝之儿求婚。其实蓝之儿之前也曾向他求过几次婚，但都被他毫不含糊地拒绝，他现在向他求婚也是回头过来表达歉意和爱意的同时，给姑娘骄傲和满满的幸福。果然，当齐天意搔着头向蓝之儿求婚时，蓝之儿高兴地哭了。哭罢，他面朝北面家乡的方向，双手合十，叩首拜了3拜，遥遥告慰父亲。齐天意当下感动得泪花盈目。两人一道去请倪百人当他们的证婚人，倪百人心下欢喜，却故作一愣说，
1: 我在西京城钟楼下撮合你俩，当时你俩并没有见上面，怎么你俩到底还是偷偷

0: 在一起了，这让我无功受禄啊。
1: 笑罢，他欣然答应。婚礼定在六月的最后一天，青山绿水艳阳天。仪式上，仨人喜极而泣，都觉得命运似乎不可捉摸。婚礼快结束时，一位满面灰尘、35、6岁的男子赶到，大家都是一愣，不知道他是谁。他只好自我介绍，说他是景泰，被国民党追杀的无路可逃，冲破重重封锁到了解放区。倪百仁异常激动，拿了喜糖先给景泰分享。不久，新婚的蓝智儿参军到了部队，干得顺风顺水。齐天义和景泰则进了学习班。三个月后，开赴山东解放区搞土改。回来后，景泰被安排在黄龙县山区进行政权建设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副营长的弟弟景章和已经参加人民解放军的王礼的俩儿子。七月上旬的一天，关中地委派人绑了架窝子，用了两匹健壮的骡子拉着倪百仁离开马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倪克玉一路随行，他像百灵鸟一样一路歌唱不断，使得大伙儿的心情更加美好。7月18日，倪百仁终于来到延安，受到简朴热烈的欢迎。工作人员将他安排在清凉山的一孔窑洞里住下，还带他四处转了转，让他对延安有个初步感知。每天早晚，倪克玉都带着爸爸去沿河边散步，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不久，延安各界千余人隆重欢迎倪百仁来延安。林伯渠、徐特立等许多中共领导人和知名人士都出席了大会，刘景范副主席致欢迎词，倪百仁发表演讲，猛烈抨击国民党特务暴政，与会人士群情激愤，高呼口号：
2: 打倒国民党反动
3: 派，全国人民得解放。
1: 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也为之动容。再说西京里的事儿，儿子停了职，焦老财着急上火，三天里头发全白了。他借打牌之机，将八根金条输给了祝兆洲。可20天过去了，还没有儿子复职的消息，他就咬咬牙，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宝贝——颜真卿真迹和倪百仁的字，带着去找祝兆洲。祝兆洲一见，两眼放光，道：“
4: 让贤侄即刻上班吧，当此国家用人之际，怎能让他躲着清闲吃闲饭嘞？”
5: 主席，你给娃儿相端的啥职位？
4: 先上着吧，正厅长职位待公文抓紧办理后就好。
1: 焦老财大喜过望，但他得先控制住。他默默地回到家，将消息说给全家，全家欢喜，他才大笑三声，不料竟死去了。焦少成封锁消息，赶紧去警察局上班。3天后，正厅长的任命宣布，他才发了丧。1946年7月，除了斯大林打了个喷嚏，杜鲁门在酝酿一个主意之外，蒋介石还闹心着。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延安各界召开大会欢迎倪百仁的消息。蒋介石看到报道后大怒，打电话给祝兆洲，要求严办此事。祝兆洲给焦少成打电话，严厉批评他的同时，大发女子不可用之词，将事情责任全推在黄子鸿身上。两人如此这般统一了口径，祝兆洲当即开会斥责焦少成说：“
4: 你说倪百仁死了，可他昨天还在延安骂我们呢。”
1: 焦少成如同背书，慷慨激昂地做了大篇幅的深刻检讨。与此同时，胡志坚奉调要回浙江任职，临走前他找焦少成说是要见程玉娥最后一面。焦少成新进正厅，心里

0: 高兴，再者他也不敢得罪胡志坚。还有经历这许多事情，他现在把一切看得很开。他让山丹丹看好娃，让程玉娥和胡志坚去太乙宫游玩。胡志坚和程玉娥是初恋，俩人分别而相见，感慨人生多变，顿时如胶似漆。分手时都是愁云惨淡，好一番依依不舍啊。七月末，倪百仁致电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罗隆基先生，揭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追杀经过，要求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审判元凶，停止对革命群众的继续迫害。不久，民盟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为息事宁人祝兆周以及将离职的胡志坚为替罪羊，假意将他关押起来，并在报端隶述其谋杀倪百仁及进步人士、革命群众的罪状，一面却与浙江方面沟通，将胡志坚暗中又升了一级，以作为他此番受累的补偿。这样各方面渐渐平息下来，大伙儿落得皆大欢喜。八月的一天，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倪百仁先生，高度赞扬了他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惜牺牲而为老百姓办报、奔走呼号的精神，对他不与蒋介石腐朽政权合作的进步态度做了崇高评价，并勉励他养好身体，继续为革命奋斗。倪百仁感动地说，
1: 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0: 9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向倪百仁同志颁发了重要任命。不久，历经磨难的罗丽丽辗转来到延安学习。倪百仁对着罗丽丽和同志们讲，
1: 从前我生活在魑魅魍魉的世界，国民党的一枪使我回到了人间，抬脚奔向延安来。
0: 又一个7年后的一天，齐天翼因身份可疑，在营王行动中缩手缩脚，在倪百仁被骗到咸阳医院的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先于倪百仁到达马兰河畔抢功，换叶由正是忘不掉屠杀人民的前妻，党员身份不明，诸多问题发酵，被错化成反动分子。后经已是中原省主要领导的倪百仁证明而得救，安排在西北国棉一厂协助建厂。13年后，齐天翼不能自证清白的事情被再度翻出，这时倪百仁已作古，再没有人能证明他完全清白。在经历了无情的摧残后，他畏罪自杀，享年46岁。死前为秦都国棉厂后勤副厂长、副局级。兰芝儿根据其生前遗愿，将其葬于九宗山下的阳坡上。打墓时同时扎固好两孔墓穴，齐天翼葬于左边，右边的留给了。
2: 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
2: 下班了，怎么走？
3: 我呀，
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4: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5: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6: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7: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6: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7: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5: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8: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9: 呢。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摄像头里的日与夜》，作者石润桥，摘自《读者》。本期节目和您分享文章的全部内容。在城市这端行动，第一次被这个画面触动后，胡罗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晚年的爷爷需要哪些？两年前，奶奶去世后，爷爷愈发想保持自己的尊严，他拒绝了七个子女让自己去城里居住的邀请，拒绝被任何人照顾，他选择留守在湖北的老房子里。在他眼中，这是度过晚年的最佳场所。他不擅长下厨，也不愿意学，平时只吃面条、喝粥、炒青菜。胡罗的母亲看不下去，便为他提前准备好一个星期的饭菜放在冰箱里。他不给自己安排太多的活动，常在白天找同村的老头老太太打麻将，晚间别人回家休息，他也不好意思去蹭饭，便回到家中静静坐着。有一次，爷爷通过摄像头的语音功能告诉胡罗，自己在村子里的年龄已经排到了第三位，就等着尽头的到来。还有一次，爷爷肚子疼，他冲着摄像头喊胡罗，让他赶紧来

来搀扶自己，但他当时恰好没有打开手机 APP。 第二天爷爷便托亲戚给胡罗传话，把这个摄像头打掉，喊胡罗都没回应。这让胡罗意识到，爷爷其实喜欢一个人居住，也很需要亲人的陪伴。盯着亲戚的转述，胡罗觉得爷爷是在用愤怒掩饰他的失落。他决定用摄像头自带的话筒跟爷爷定时聊天。聊天是单向的，只能由胡罗发起。在晚间加班时，胡罗在晚上6:30左右打开手机 APP 里的话筒选项，开启话题。很快爷爷开始主导对话，他年轻的时候做过村里的领导，喜欢指导别人。胡罗总听到爷爷对着摄像头先问最近过得好不好，随后因为胡罗还未成家立业，爷爷便为胡罗的人生大事感到担忧。他叮嘱道，一定要好好学习，每天早一点去单位，要勤快一点啊。摄像头那边传来的声音让胡罗短暂地从生活中抽离，此刻他仿佛回到童年，和爷爷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目前对于胡罗来说，这是靠近爷爷最有效的方式。对于长期无法见面的人来说，如何跨越距离需要个性化的探索。王刘松决定用摄像头和视频电话介入儿子的童年。晚上6点过后，王刘松打开摄像头 APP 里的语音功能，儿子把作业取出来写，把不会做的题都放在摄像头前面。摄像头的另一端，王刘松其实很想早点休息，每天下班后王刘松总希望能在宿舍的床上躺一会儿，但一想到儿子的作业还没做完，他便格外的焦虑。王刘松必须亲眼看到儿子把当天的作业圆满完成才觉得踏实。工友们习惯了看他一下班就跑到宿舍外面，一边赶蚊子一边盯着手机屏幕不时讲话。远程补习半个月，儿子学会了声母和韵母，并能拼出汉字，在一次小考中得了70多分。补习持续了2年，2021年夏天，儿子在期末考试中语文考了90多分。图片云参与，另一种在场。林深把摄像头装在了老家门厅门口的右上角，显示范围包括房子的大门、后门和2间卧室的门，由此方便观看老人在屋内的大致行动轨迹。林深每天查看摄像头6到8次，几乎每一次查看的时候，父亲或母亲都正好坐在这间正方形的屋子里，像在表演给林深看一样。他们剥玉米、洗菜、吃饭、看电视，尽量把所有活动都安排在室内进行。观察父母不久后，林深试着从网上买蔬菜、水果和肉寄给父母，父亲总是把取回来的东西拿到摄像头底下，让他鉴定成色，看看是否新鲜。这样做的灵感源自林深在监控里的发现。起初他点击手机上的画面放大看，发现桌子上的菜品和自己小时候吃到的一样，他们习惯于吃红薯干、腌菜，而父亲喜欢吃扒饭，把菜让给母亲吃，这是父母省钱的办法。究竟该如何正面影响儿子参与儿子的成长，这个问题对于一成来说更值得思考。2021年春季的某个周末，一成结束了连续21天的工作，乘坐凌晨5点的早班飞机到达深圳。早上9:30左右，他拉着行李箱敲开家门，儿子刚刚起床，知道爸爸回来了，马上冲着一成跑过来。只是快跑到一成前面时，儿子突然停在原地，愣了2-3秒。一成站在门厅望着儿子，一阵心酸涌来。儿子仅仅2岁半，或许在他的世界里，爸爸就是一个在外面飞来飞去的人，一月未见，难免会有陌生感。在家中，第二个陌生人是妈妈，她常常加班到晚上9、10点，回家的时候儿子已经睡了，早上出门上班，儿子通常还没醒。有时在结束一个漫长的项目会议后，他会打开家族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看看妻子拍摄的视频和照片，
里面记录了儿子日常生活中的样子。或许是为了安慰伊诚，妻子专门拍下伊诚进门前儿子得知爸爸要回家的兴奋表情。伊诚反复地观看这几段小视频，默默体会着作为父亲的柔情。伊诚有时幻想，如果未来科技不断提升，机器是不是能够分析出儿子为什么笑？这意味着他将不仅会看到儿子的每一种笑代表什么，还能用机器实现更精准的记忆功能。这样，他就既能为儿子提供优质的生活，又能更多地参与到儿子的生活之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此间城。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2: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3: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 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4: 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我。
5: 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成为游客的畸形恐惧。
3: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6: 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3: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 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

0: 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1: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

0: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 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1: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2: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1: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1: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10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2: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1: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1: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 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3: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6: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3: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18: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7: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9: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3: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4: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3: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4: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3: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9: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兹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
2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服贸会下月开幕，已经有

0: 我们首次搭建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行业的专业机构进行现场推介。
1: 本届服贸会将深度融入前沿技术，集中展示

0: 相结合，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近日西城区15/17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发布，其中提到，到2030年，西城区将基本建成保护、传承、创新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体系，以历史文化金名片激发城市创新活力的能力将大幅跃升。腾退是文件的关键词之一。征求意见稿提出，15期间西城区将推进醇亲王府、吕祖阁等核心区重点文物腾退，利用疏解腾退空间，多渠道促进重点地区植筑平衡。在文物保护方面，文件提出，15期间西城将会修缮三官庙、粤东新馆等文物建筑和扶绥靖大楼等历史建筑，持续推动西单饭店旧址等文物活化利用开放，加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中轴线保护利用也是一大重点。文件提出，15期间西城区将会开展先农坛等重点文物单位的腾退与整体保护，提升中轴线沿线慢行环境品质，完善钟鼓楼到景山、正阳门到永定门的最美漫步道。
0: 新闻广播消息，京城昨天热力再次升级，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6.3摄氏度，刷新今夏新高。全市近70%站点气温超过35摄氏度，相对湿度超过50%，体感温度已经升到40.1摄氏度。热浪还没有结束，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北京还将迎来两个连续高温日。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及用火用电安全。为什么八月以来这么热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表示，近期北京受到暖气团控制，云层不厚，特别容易出现高温天气。同时，在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下，湿度大，体感非常闷热。明天将进入立秋节气，北京还要热多久？翟亮表示，目前来看，预计到8号，随着暖气团减弱移出，北京将暂时告别高温天气，最高气温降到31摄氏度上下。但由于明天下午到傍晚将有雷阵雨天气，所以相对湿度还会比较大，体感依然闷热。
1: 近期江苏徐州试点集中供冷引发了全网热议，很多北京市民好奇这套供冷系统到底是什么模式，能不能复制到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访了多位专家为您解读，请听报道。
2: 这次引发热议的徐州集中供冷模式，主要依托本地煤矿关停后井下常年恒定19摄氏度的巷道积水作为天然绿色冷源，再通过供暖管网送冷入户，形成了一套管两季用的模式。不过，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小壮指出，徐州的案例具有特殊性。
3: 第一个，它挨着这个矿井自然的资源；第二个呢，它又是地暖，这是限制性的这种条件。
2: 北京拥有全国城市中规模最大的集中供热管网系统，城区集中供暖覆盖率接近90%。这套管网在夏季闲置，能否实现冬管夏用呢？原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规划师何建清认为，
4: 它那些连接件啊、阀门都是铜，包括铝熔焊，冷水就跟咱们自来水的机理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对管道的特殊要求，只要能供热，对供冷，我个人啊是没有问题的。
2: 不过，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郝学军指出，北京能否集中供冷，关键其实并不取决于管道本身，而在于这套庞大系统的首尾两端。从源头来说，将体量巨大的地下水转化成低温冷源水成本较高。
5: 北京也有地下水资源，我们抽上来可以用，就任何的水我都可以从水里面提取冷量，但是这些资源就是严格保护的，不能污染地下水。如果说没有足够的免费冷源，纯粹靠电制冷，用这个热泵技术，中间加了一些管网，然后它的运行费用呢，不比现在的低，甚至可能还要比现在高。
2: 在末端入户环节也面临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外热内冷会导致管道外部结露，必须配备除湿系统。同时，入户设备改造、硬件系统升级，不仅会推高供冷成本，还要考虑市民的接受。

0: 度。
1: 分体空调，我家里边想开我就开，不想开我就不开。如果改用的这个集中空调，人家是不是愿意装？我都装修好了，你再给我改的管道，而且还可能要改地暖，这个改造量很大，投资也很高。有一户不同意，你还不好装。
2: 此外，北规院洪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务副院长张铁军指出，由于每个家庭对纳凉的空间时间都有较大差异，集中供冷无法灵活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反而会因庞杂的管道而导致冷损耗过多，造成能源浪费。如此一来，集中供冷反而没空调制冷来的经济实用。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以经济最优原则给记者算了笔账。
3: 愈加冷愈降温，它还是要付出成本，可能一个月一平方米就得几块钱，这样的话100平方米的房子可能几个月下来也得2-3千块钱。那我家里用空调，我白天上班啊，就周末在家开一下，晚上偶尔开一下，我用不了2-3千块钱啊。
2: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北京的确有小规模试点集中供冷，不过集中于新建大型商圈和产业园区，比如中关村西区、丽泽商务区等。就拿通州侨商中心来说，其写字楼每平米供冷费用58元，底商则高达114元，即便不用冷仍要缴纳30%的基础费，周末夜间加班还需额外付费。粗略估算，每年供冷季的费用至少数十万元，普通居民确实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集中供冷在体感上也并没有想象中美好。
3: 冬天的时候集中供暖，你穿个拖鞋踩在地板上，脚是暖乎乎的，这种人比较舒适。你身上有很多汗的情况下，就是你的脚先比较冰凉，那这种是一种很奇怪的制冷方式，这个其实是比空调要难受的，也不利于人体健康。
2: 不过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郝学军也强调，集中供冷在北京住宅领域并非完全不可，目前改造技术已经足够成熟，未来更多高品质新建住宅做好源头规划也是一种可行的发展方向。
4: 据北京晚报消息，为破解带着胶片跑医院的就医痛点，今年北京将推动影像云平台接入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电子胶片服务全域覆盖，推行胶片打印和检查开单解绑，由患者自主选择，减轻就医经济负担。目前北京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影像共享壁垒已经全面打通，线上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覆盖288家医疗机构，2025年全年累计互认近100万次，节约打印影像胶片费用1.5亿元。电子胶片不只是简单替代实体胶片，更是智慧医疗的重要底座。智能软件可以自动比对病灶变化，精准量化肿瘤体积动态变化情况、肺血管血栓阻塞范围等关键指标，诊断准确性提升约20%。
5: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围绕丰富信用修复场景、优化办事流程、强化部门协同等方面推出了系列创新举措，信用监管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28.5万户经营主体完成了信用修复，市场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今年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信用修复体系进行系统性升级，在原有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3类事项的基础上，新增4类修复场景，修复类型拓展到7类，覆盖企业经营全生命周期。在拓展修复场景的同时，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还同步推进了信用修复流程再造，围绕新增场景全程网办、符合条件无感修复、关键环节实现压缩3个方面持续提升信用修复便利度。
4: 新闻广播消息，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筑起高质量发展服务清单3.0版，新版清单围绕企业初创开办、经营成长和高质量发展3个阶段，打破传统业务分类模式，让企业能够更便捷地找到所需政策和服务入口。在企业初创开办阶段，清单设置了14项准入便民服务，破解企业落地难题，包括食品经营绿色通道、云核查、小餐饮店许可、同步简化企业登记、跨省迁移流程，为初创企业减轻负担。经营成长阶段配套了27项合规支撑服务，涵盖年报填报、信用修复、上市合规报告等一站式服务事项，并针对餐饮、电商直播、药械、食品生产等细分行业上门普法，助力企业规范稳健经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16项创新赋能举措。

0: 搭建知识产权快速预审、协同保护体系，提供商标培育、商业秘密保护指导，全方位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1: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旅局近日推出十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六公运革命启航主题线，聚焦北方工人运动觉醒与奋斗征程，串联长辛店工业遗迹与红色旧址，在新旧交融的街巷当中重温工运薪火，更续奋进初心。行程包括二七厂1897科创城、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二七惨案长辛店旧址等六个点位。其中二七厂1897科创城由百年京汉铁路机场蜕变而来，老旧遗迹与新潮文创共生，尽显老工业基地的新生活力。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青砖质朴，百余名青年在此求学，蓄力赴法求索新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则见证了早期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线路的具体情况，您可以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文旅北京”查询了解。
0: 暑运期间，铁路客流持续攀升，为提升旅客舌尖体验，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适配不同年龄旅客用餐需求，价格最低15元一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咱们有新上的那个贝果鸡肉蔬菜沙拉，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3: 在北京开往上海的高6934列车上，餐服员正在吧台前向来往旅客介绍新上的菜品。一旁的餐桌上，旅客张女士刚点了一份售价25元的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
4: 它这个酱里面的肉丁特别的大，配菜也比较丰富，在高铁上吃到这么便宜实惠的饭很难得。
3: 这次上新的11款冷热链餐食，瞄准了不同旅客的用餐需求。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列服公司食品生产中心主任孙毅介绍，新品兼顾口味创新、均衡营养、便捷实用和北京地域特色。
5: 家庭出游的儿童比较多，所以我们推出了这个海苔拌饭趣味便当，比较趣味的这种熊猫的盒型。上了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推出了青年人现在比较喜欢的鸡肉沙拉贝果这种轻食的套餐。
3: 菜品丰富了，价格贵不贵？这是不少旅客最为关心的问题。对此，高6934列车餐服员郭新南告诉记者：“
6: 咱们的话是有低价、有中价、有高价，15、25，然后45、65、50。像这个咖喱海鲜便当，这个就是50元。”鸡丁的这个是15，还有这个鱼香鸡蛋盖饭也是15。
3: 而一份热乎可口的盒饭能快速送上飞驰的列车，背后是分秒必争的制作配送节奏。记者来到后厨探访发现，从食材下锅到送上列车，每一步都可谓是严丝合缝。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嘉善餐厅北京南站店负责人贾丽燕说：“
7: 我们是每天的早上5点制作早餐，8点左右开始制作正餐，根据车次的开车时间进行加工分装配送，1个半小时之内就配到车上了。我们的食材都是用的是毛菜或净菜混合使用，没有预制菜。”
3: 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倾听旅客出行意见，不断优化列车餐饮菜品结构，提升餐食品质。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新增展项《筑梦星辰》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本周起正式面向观众开放。观众可以观看返回舱返回地球的 8K 裸眼 3D 影片，打造沉浸式的参观环境。
0: 智享海淀科技园区漫游之旅近日在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启动。AI 原点社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等10家科技园区将在接下来的1个月集体向公众敞开大门。市民游客可以参观体验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智能制造、生物农业等6大领域的科技成果。8月8号起，您可以通过海淀区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发展联盟公众号免费预约参观。
1: 近日，丰台区两园一河区域桥梁景观照明1期工程竣工亮灯，京西水岸全新夜景对外开放，统一开放时段为每天日落10分到9点半，整体景观以一桥跨千年、光影映长河为主题，融合卢沟晓月、石

0: 之九省遇到及现代交通等元素，通过灯光设计展现历史文化内涵。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北京市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FM同步播出， 欢迎大家下载蜻蜓FM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请听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8.5摄氏度。 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 北转南风2到3级， 最高气温36摄氏度。 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 最低气温26摄氏度。
2: 问经常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3，融媒提取镇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市民反映主干道路口存在安全隐患，通州交警现场查看，回应市民诉求。就在通顺路跟路院二街的交叉点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出事故。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通顺路是北京东部一条南北向主干路，连接通州区和顺义区，是城市副中心往返顺义城区的主要通道之一。家住通州区路苑二街的市民王先生近日反映，他每天通勤都要经过通顺路通州段。他认为在通顺路与路苑二街交叉口处存在安全隐患，
4: 属地交管部门收到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后，立刻到现场查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市民王先生家住通州区悦兰水岸家园小区，每天途经通顺路上下班。王先生说，东西向的路苑二街在通顺路东侧，同样东西向的复合大街在通顺路西侧，目前两条路没有打通，所以从路苑二街出发进城，必须先向北在北马庄桥下掉头，
5: 再继续向南走通顺路或者向西走复合大街，王先生感到有些不便。
4: 就是我们现在属于就是这个街道叫路苑二街嘛，我们路苑二街如果往东走，就是往进城方向嘛，必须经过北马庄桥，从桥底下掉头，然后再走，再怎么进城啊，或者怎么着。王先生说，掉头只是出行不便，从通顺路右转到路苑二街的地方还有安全隐患。
5: 因为从通顺路主路右转进入路苑二街的车辆，容易与通顺路辅路直行的车辆交叉。
4: 如果回家嘛，我们必须得就是从通顺路回家的时候，然后右转入那个路苑二街。路苑二街，您知道我们右转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右转，然后旁边有一个辅路，它能直行。就在通顺路跟路苑二街的交叉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出事故，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什么栏啊，没有任何标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务必小心。 8月3号。

0: 河道，是防汛的重中之重。针对这类重点群体，村内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制，工作人员常态化上门走访，告知群众避险知识，带着群众提前熟悉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位。入汛以来，汉家川河南村全村上下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以全方位前置准备应对汛期各类风险，用基层干部的持续坚守，全力守护群众安稳度汛。记者席瑞元、张延飞报道。近日，区妇联组织开展“同心拥军，强国有我，阳光成长”系列主题活动，以宣教加互动的形式，为未成年人带来一堂生动的爱国拥军教育课。活动现场播放了专题片，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军人的责任与荣光。随后的趣味互动环节，孩子们踊跃参与，熟知红色历史。不仅如此，活动还以接龙形式讲述了柳沟城儿童团小英雄郭坤的故事，并一起制作折纸坦克模型。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6: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6: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6: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7: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水果型蔬菜。这几年呢，各大超市的货架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比如水果黄瓜，不仅光溜溜，没有扎手的刺，也没有难以接受的苦涩味道，水灵灵的，一口气啊能吃俩。但面对日益丰富的水果型蔬菜，也有一些疑问浮上心头，它们是本身就长这样，还是没有成熟的蔬菜宝宝呢？和以前的蔬菜相比，营养价值又如何？它们比普通的蔬菜价格更高，是不是故意用噱头坑钱呀？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水果型蔬菜。如今的市面上，除了大众早已熟悉的水果番茄、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还出现了水果甜椒、水果甘蓝、水果芹菜、水果西兰花等等。它们不仅是在线下线上购物平台成为消费者的新宠，还成为了城市周边众多农业观光采摘园的卖点。这些水果型的蔬菜呀，通常外形小巧，让人误以为它是同类型蔬菜的未成年版，但是稍作对比就可以发现，水果型蔬菜是成熟的个体，并不是没有熟就摘下来的。它们出现在餐桌上是育种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其实早在上百年前，就有一些大众熟悉的蔬菜可以充当水果直接吃，除了番茄、黄瓜。

这一类还包括几种甜脆的萝卜，如北京心里美萝卜、天津沙窝萝卜、潍坊萝卜等等，口感呢可以和梨媲美。但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这类蔬菜呢往往仅在产地附近流通，生产的质量也不够稳定。近几十年来，多数的水果型蔬菜的培育经历了从国外引种到自主研发的转变，在自然演变、人工选择、杂交育种等常规育种的基础上，与分子辅助育种、全基因组选择等现代生物学技术充分结合，逐步地解决核心种源依赖进口的问题。以皮薄无刺、脆嫩清甜的水果黄瓜为例，它和常见的顶花带刺、细长深绿的传统黄瓜品种不同，是专门培育的鲜食类型黄瓜。我国早期栽培的品种主要为荷兰引进，因此这类黄瓜一度在市面上被称为荷兰水果黄瓜。近年来，国内已经自主研发出多个本土水果黄瓜品种，并且加速了市场的推广，逐渐打破了国外的种源垄断。为了提高水果黄瓜的产量、抗病性，在种植的过程中往往会采用嫁接到具有发达根系的南瓜上的方法，以此来增强它的长势。那为什么水果型蔬菜更贵呢？水果型蔬菜的共同点呢，就是口感脆嫩多汁，味道清爽，相比传统的蔬菜更适合生食，再挑剔的食客也很难吃出明显的酸辣苦涩等味道，更不用担心纤维高咬不烂的问题。相比水果，它的含糖量相对较低，既能够满足健康的饮食需求，又不用忍受捏着鼻子吃草的痛苦，因此成为城市是消费者的新宠。水果型蔬菜的快速兴起和我国蔬菜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几十年来，随着蔬菜生产的技术日益提升，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蔬菜产量达8.6亿吨，蔬菜种植面积达3亿亩，基本实现周年均衡供应，年人均蔬菜占有量588千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成果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更离不开广大科研工作者、蔬菜种植户、种子企业的共同努力。蔬菜产业的高速发展、市场供应的充足，以及城市生活快节奏、重健康的需求，也带来了我国蔬菜消费格局的新变化。从传统的数量消费转向质量消费，促使一部分蔬菜的种植目标由增产转化为提质，水果型蔬菜就是提质的重要成果之一。这类蔬菜的生产销售过程既要符合特种又要符合特种，不仅种质资源特殊，需要经过专门培育，对种植方式、栽培环境、采收和包装模式、储藏的运输保鲜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这些因素共同提高了水果型蔬菜的种植成本，令它的价格仍然相对偏高。但随着各方面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水果型蔬菜的价格也不会一成不变。有时候网上还会过分地夸大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总的来说，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不大，有些成分含量可能稍高一些，比如每100克圣女果里的维生素 C 含量约为33毫克，同样重量的普通番茄维生素 C 含量仅为14毫克，每100克水果黄瓜里的钾含量约为173毫克，同等重量的汉黄瓜钾含量约为141毫克，但基本不存在营养成分差异过于悬殊的情况，所以啊，无需把水果型蔬菜当作超级食物。水果型蔬菜虽然具有水果的口感，但本质上仍然属于蔬菜，不能够用它们替代水果的营养。在选择水果型蔬菜时，不建议盲目的跟风，建议根据自身的购买力合理的选择，尽量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对健康才有益。今天我国水果型蔬菜的创新培育之路仍未止步，对风味的改良正在不断的探索，育种前景更为广阔，我们也可以期待更多水果型蔬菜走上餐桌。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相关的内容，静脉曲张。它不仅影响人们的外观，还可能会引起疼痛和其他的健康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下肢静脉曲张是指腿部静脉因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的血液回流受阻，从而引起的静脉扩张扭曲的现象。静脉曲张的发生是因为静脉中的瓣膜无法正常的关闭，导致血液倒流淤积，使得静脉壁压力增加，最终引发静脉扩张和变形。它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静脉疾病。根据2021静脉曲张互联网健康洞察报告发现，近年来我国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呈现明显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但新发病率在持续提升。基于线上用户的调研显示，18到35岁

岁人群病患占比超60%，下肢静脉曲张已悄然找上年轻的群体。通常我们会看到患有静脉曲张的人腿上有明显的青紫色曲张静脉，有时还会伴随着酸胀疼痛等不适感。那下肢静脉曲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首先，年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静脉壁和静脉瓣膜的弹性逐渐减弱，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形成血液淤积，从而引发静脉曲张。研究显示，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患静脉曲张的风险显著增加。其次，性别也是影响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因素。女性患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通常高于男性，这与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特别是在妊娠期，体内激素的变化会导致静脉扩张和压力增加，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职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长时间的站立或久坐的职业，比如教师、护士和工厂的工人等，因重力作用导致下肢静脉压力增加，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就会引发静脉曲张。研究表明，职业性质与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率密切相关。此外，肥胖和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过高的人群也容易患下肢静脉曲张。体重增加会增加下肢的压力，导致静脉壁和静脉瓣膜承受更大的负荷，进而导致静脉曲张的发生。最后呢，家族史也是不可忽视。